0: 查发现有胸骨的转移。那一旦有胸骨转移，对于乳腺癌的分期来讲，它就被划入到晚期的乳腺癌患者。那按照我们的这个原则来说，就没有办法达到治愈的这个目标，可能更多的是通过系统治疗来延长他的生命。但患者的这个年纪非常年轻，而且他骨转移的病灶也非常小，所以通过系统治疗我们发现他疗效非常好，然后通过手术患者获得了一个非常长的生存。那从最开始诊断到现在，患者已经经过了将近十多年的这个时间，可能比一些早期的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期还要长。
1: 好，那也就是说这位朋友其实治疗的还是比较及时的，也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哈。那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哈，得了乳腺癌的这个疾病，首先呢大家要控制好情绪，还控制好心态，然后到正规的医院来接受一个治疗，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是不是？
0: 其实对于乳腺癌来讲，我觉得情绪啊心态啊很重要，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可能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这个观念和意识，就是患者对于乳腺癌的重视程度。那更早的发现，更积极的介入手段，才是解决乳腺癌患者长期生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那么这样，王老师您现在可以转个朋友圈哈，让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哈。我们再次在温馨的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这个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同时呢我们也温馨的提醒诸位，咱声音可以调到最小
0: Okay.
1: 也再次温馨的提醒诸位哈，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把您的问题说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针对性的回答哈。大家不用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哈。来看第二位朋友，也是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可能年龄稍大一点了，是58岁的一位女士。主诉呢是发现这个腺乳肿瘤7个月啊，是发现右腺乳肿瘤7个月，个人史呢是孕产啊，孕二产一，50岁绝经，局部呢是晚期乳腺癌，骨转移不明确。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呢？
0: 这个病例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病例。那他的病例的这个主要的特点在于发现的患者就诊的时候非常晚，局部皮肤已经出现了这个非常大的红啊肿啊硬结呀、可以算是一个局部晚期，皮肤已经有这个癌细胞浸润了。然后通过全身的检查没有发现特别明确的这个转移的病灶，但是骨转这个骨扫描的时候发现了骨的高代谢的病灶，通过这个进一步的 CT 检查它是一个高密度。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乳腺癌的骨转移一般来说应该是一个这个溶骨性的骨转移，通过 CT 来看大部分其实应该是一个溶骨性的改变。那这个患者其实是一个成骨性的改变，就和传统的骨转移这个没有办法确定，不太一样。那通过后期的我们取病理也好，这个在治疗过程当中随诊也好，都没有办法确诊他这个骨转移究竟是还是不是。所以医学它也存在这种就是没有办法确定的地方。那对于这个患者的治疗来说，我们可能既然没有办法确诊它是骨转移，那我们就按照不是骨转移来进行治疗。同样经过系统治疗手术做下来，患者的生存期也是比较长的。整个的治疗的这个过程虽然比较艰辛，但效果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些可能早期确诊这个病情不是特别确定的，我们可能治疗上还要采取更积极的手段。
1: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把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哈，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癌的诊断及治疗哈。那么乳腺癌其实我们都知道任何的疾病都是可防可治的，而且呢虽然说是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但是呢很多疾病其实都是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大家不要害怕哈，一定要抱有希望，同时呢要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哈。那乳腺肿瘤结节和肿瘤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哈，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这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出门诊的时候是经常会被患者问到的一个概念，就是长了肿块、长了结节、长了占位、长了肿瘤，究竟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其实这几个描述的词语都是在反映一个问题，就是乳腺里边长东西了。那有些地方的彩超报告可能会反映成占位，有的可能说是结节，有的可能说是地回声区，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描述，它其实想表达的都是这个乳腺里边长东西了，它们之间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这个概念其实。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这个癌症转移后大概还能活多久啊？
0: 这个乳腺癌它其实发生转移的几率还是

0: 较高的。
1: 嗯，
0: 一个原因就在于整个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期比较长，可能他的乳腺癌之后10年、20年都有70%-80%的患者可以达到这个标准。
1: 嗯，
0: 那生存期长之后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患者会进入到晚期。那进入到晚期之后，它发生转移的部位是有区别的。乳腺癌骨转移常见的肺、肝、骨、脑，其中最常见的骨转移的部位是这个骨转移，这个转移的部位是骨转移。
1: 嗯，
0: 那在大概所有晚期的患者，将近80%左右的会出现这个骨转移，但骨转移的患者，他的生存期通常比较长，经过标准的治疗，可以获得比较长的生存。但是，因为骨转移之后会影响患者生活质量，骨痛啊，病理性骨折，所以这个对于骨转移的治疗也是要非常积极的。但一旦出现脏器的转移，比如说肝转移、脑转移、肺转移，这些患者他的整体的生存就会来得比较短。
1: 嗯，
0: 一般来说2年、3年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生存期了。
1: 嗯，
0: 那骨转移的话可以达到10年左右最长的。
1: 10年左右哈，是这样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自己在家怎么判断可能有问题，就是乳腺可能有问题啊。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女性来说，这个自检其实是发现早期的乳腺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1: 嗯，
0: 就是有标准的这种自检的手势、姿势，那大家可以上网一查就可以查到。2周、3周做一次自检，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做常规的这种体检，比如说半年到1年的这个乳腺彩超，2-3年做一个乳腺的钼靶。当然乳腺的钼靶的话不是所有的人群都适用，一般来说我们会推荐45岁以上的这个女性，她的这个月经水平逐渐下降，乳腺的腺体萎缩，脂肪含量越来越高，推荐这部分人群来做一个常规的筛查项目。
1: 明白了，就是我们的自检的手段其实还有很多的，大家网上搜一搜就可以哈。再有一个呢，我们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要求，比如年龄到了一定程度，可能我们就需要做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啊。是这样，也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您在家里就觉得自己测不明白，或者说呢怀疑自己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那可以及时的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你看一看，这样的话咱就放心了哈。任何的疾病呢，可能不能说任何哈，好多疾病哈都有一些遗传易感的因素在里面。那么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啊，这个乳腺癌这个疾病有没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0: 乳腺癌其实是有遗传的易感基因的，也有相应的研究做了很深入的探索。
1: 嗯，
0: 但其实从总体人群的发病率来说，所有的乳腺癌其实是散发。
1: 嗯，
0: 那遗传大约占到所有乳腺癌患者的5%，那一般来说会有这个 BRCA 的基因的突变，包括 BRCA1 和 BRCA2。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少见的基因突变会导致乳腺癌，这些可能就比较少了，而且会因为人群有些差异。其实对于遗传性乳腺癌，北京和浙江这两个地方他们做的工作比较多。
1: 嗯，
0: 但是通过他们的这个研究成果，我们看南北方的这个乳腺癌的遗传的易感基因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嗯，
0: 那东北的这个遗传的乳腺癌遗传的研究其实做的开得比较晚，现在还没有太好的数据拿出来。我觉得可能因为人群环境不一样，它的易感基因可能还是会有些区别。但目前来说，真正和乳腺癌遗传相关的就是 BRCA。
1: 针对这个问题哈，王老师还有补充吗？
0: 没有补充。
1: 没有了哈，咱继续往下来哈。那什么样的乳腺肿物需要切除呢？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这个是一个大家选择什么样的患者做手术，什么样的不需要做手术的一个标准。其实标准是明确的，我们在患者接受乳腺彩超检查的时候，彩超会有一个分级，这个 Barry 的分类。这分类其实就代表了彩超和医生对于这个结节良恶性的一个判断。那一般来说3级往下的，就是1级、2级、3级的患者，可能更多的我们会选择定期随诊保守。那4级以上的，我们可能会选择穿刺来看是不是需要做手术的这些人群。那一旦确诊乳腺癌，肯定是需要做手术的。当然不是说所有的良性的结节都不需要做手术，那有一些良性结节，比如说它有一定的恶变的几率，导管内乳头状瘤，这个良性的叶状肿瘤，这些也是需要做手术的。另外一个就是在随诊过程当中，患者虽然是一个3级的肿物，但是在长期的随诊，我们发现这个肿物在持续的变大，这也是我们做选择做手术的一个标准。
1: 明白了哈。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乳腺方面的一些问题呢，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哈。给我们详细说说。

0: 的情况。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三阴一气没转移 ，TC 方案结束后呢，应吃某培嘛？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具体，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其实三阴性乳腺癌像患者说的，它的整体的治疗手段比较局限。那不像其他类型的，可能有这个内分泌治疗，可能有靶向治疗。三阴的话，更多的就只有化疗。那化疗结束之后，究竟要不要继续这个卡培他滨？目前来说，临床证据是有限的。那两个非常明确的情况是需要吃卡培他滨的，一个就是患者接受了这个新辅助治疗，就是说在手术之前做了化疗，化疗结束之后，患者还有残留病灶。这个时候患者需要吃9个月的这个卡培他滨。那另外一个其实是我们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开展的一个临床研究，叫 SYSUCC-001 的一个临床实验。它入组了就是三阴性乳腺癌，在接受手术和标准的化疗之后，给予1年的卡培他滨。那这些患者确实拿到了一个阳性的结果。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来说，三阴一期可以选择吃，但是它的病情其实属于比较轻的那种，就是肿块不大，然后它的这个没有淋巴结转移，其实不吃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0: 是这样的哈。好，那么乳腺癌的常规筛查的这个辅助检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就像我刚才说，这个更多的我们可能要家庭自检，这个用起来最方便。当然这个自检的发现的肿瘤通常都是比较小的。那其实乳腺癌最常规的检查手段就是乳腺的彩超。第一方便，第二便宜。那现在乳腺彩超从最开始的可能做一次200，已经到了82块钱了。那第三就是没有辐射。3个月做一次，5个月做一次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它可以发现大部分的乳腺的结节，也可以区分乳腺的囊性的、实性的结节，还可以看出这个结节的形态，从而来推断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当然，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像刚才我说超过45岁的这些女性，可以选择钼靶作为一个这个辅助的这个检查手段，它可以发现将近20%的这个彩超发现不了的早期的乳腺癌。当然还有一些比如高危人群，这些患者可能需要做半年的核磁检查来发现及时的这个早期的这个病灶。
0: 好，再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啊，说老师好，请绝经期女性每年做超声体检乳腺，还用再做钼靶吗？
1: 绝经期女性其实就给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人群。一般来说，中国的绝经期女性大约在49岁左右。那刚才我给的标准是45岁以上，可能这个钼靶就是一个需要常规做的一个检查项目。当然，既往也有开这样的这个临床研究，就是说对于45岁以上的女性，我们常规的做钼靶，究竟是可以发现更早的这个乳腺癌，还是会造成更多的这个不必要的手术？但这个研究是在美国开展的。那得到的结论其实也并不是这个特别数据，不是特别漂亮。就是说，这个45岁以上常规开展一定好吗？也不一定。不同的这个临床研究还是有区别的。但就我个人来讲，其实45岁以上，尤其绝经后2-3年做一次这个钼靶还是必要的。
0: 那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1: 你
0: 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医生好帅啊，我们请的医生其实都很帅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和支持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保乳术化疗后最长可以隔多久放疗啊？
1: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其实，在我们来说，这个乳腺手术之后，这个放疗它其实是有两个指标，一个就是保乳之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些患者他分期比较晚，比如说肿块比较大，侵到皮肤了，侵到胸壁了，或者是这个淋巴结转移数量比较多。原则上的这个放疗的时间是在手术之后半年之内，它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放疗的时间点。当然不是说这个半年之后再做放疗就一定没有什么用了。其实无论什么时候把这个放疗加上，我觉得都是可以起到这个降低局部复发风险的作用的。
0: 好，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癌的诊断及治疗。如果说您有乳腺方面的这个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和专家来进行沟通，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要送出一个小科普哈，并不是说只有女性朋友都有乳腺疾病，男性朋友也有，只不过是这个人数非常的少，比例很小，是不是？所以说这期节目我建议男性朋友也要听一听啊，大家都可以听一听啊，看一看，有问题的话呢随时和我们来。

0: 进行互动啊。那确诊这个乳腺癌的手段呢哈，都有哪些？什么是它的金标准呢？
1: 啊，这个乳腺癌的常规的筛查手段，像我刚才说彩超、钼靶、核磁这些影像学检查，都会给大家一个提示，就这种块倾向是良性还是恶性的。但是如果要想要确诊乳腺癌的话，肯定是要需要做这个病理的，不管是空心针穿刺还是做这个切取的活检。当然现在我们更多的这个会采取空心针穿刺，一个就是对于乳腺癌来说，有一些患者可能需要做这个新辅助治疗，比如说在手术之前把它的系统治疗加上，来追求更好的结果或者是更好的手术效果。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手术之前这个穿刺可以更好的确定患者的病情，从而来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手术方式。比如说患者是不是要做这个前哨淋巴结活检，患者可不可以做保乳，可不可以做这个乳房重建，这些都是我们在手术之前需要获得信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0: 好，来看这个朋友说，平台上说HER2三阳吃来去唑，血脂高啊，然后全身关节痛，可以换药吗？
1: 其实这个内分泌治疗导致关节痛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包括来去唑、阿那曲唑、异西美坦。当然这三种药它导致骨痛的症状的这个强度可能会有一些区别，一般来说来去唑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一点，异西美坦它的这个骨痛的发生率相对来说会低一些，但是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发现，就是你吃来去做骨痛，一般来说换了其他的芳香化酶抑制剂，多数情况下也会存在这种骨痛。那如果这骨痛特别困扰您，可以选择这个叫塔莫西芬或者是托瑞米芬作为一个替代。但是这种替代的话，一般来说是我们不太推荐，因为替代之后药物的整个的疗效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是这样哈。来看这位朋友啊，直播间这位朋友说，王教授又专业又耐心，可以讲讲术后放疗的适应症和相关的知识吗？
1: 放疗的适应症其实刚才我也简单的说了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在选择手术方式上做保乳手术，这个肯定是需要做放疗的，那我不管这个患者的分期是早啊是晚，是肿块是大是小，所以保乳是放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适应症。那另外一个其实就跟肿块的大小有关系，一般来说肿块大超过5公分需要做放疗，肿块浅到皮肤需要做放疗，肿块浅到胸壁也是需要做放疗的。那还有一个这个放疗的标准就是淋巴结，一般来说右淋巴结超过4枚转移也是放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当然现在的这个临床证据越来越推荐，即使有1到3枚淋巴结转移的这些患者，放疗也是可以降低局部复发的几率的。所以说这个可能我们在咨询放疗科的医生的时候，1到3枚的淋巴结，放疗科的医生也会根据患者的病情来选择是否推荐做放疗。
0: 明白了，放疗它应该是一个物理的一个治疗手法，
1: 对，局部的照射，
0: 对，化疗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关的反应。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呀，我在化疗的时候掉头发，其实掉头发化疗结束之后它还是可以会长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大家也不用担心哈。好，再来往下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吃某培他宾会导致胆囊炎吗？吃了某培他宾后哈，然后胆红素高怎么办？
1: 卡培他宾其实更常见的副反应是它的手足综合征，以及对血象的影响。这个胆囊炎其实并不是卡培他宾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副反应，其实我倒觉得这个胆囊炎不一定和吃这个药物有直接的关系，那可能我觉得建议患者去这个肝胆内科，做一个想常规的检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导致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红素升高。
0: 明白了，就很多时候先别那么轻易的下结论，
1: 对，
0: 要看看具体是咋回事儿哈。其实在生活当中不乏有这样的一些患者嘛，以前请嘉宾来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患者可能在有事情的情况，首先他上网上去查，查完之后呢给自己还弄得挺害怕的，然后再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诊治。其实我们建议大家有问题的话还是要第一时间来到咱们医院，是吧，请专家来给您看一看，网上可能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议，真正适合您自己的一定要查体啊，这样才最专业，是不是，可能才是最适合您啊。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底级导管原架癌吃他莫某芬德啊，吃多长时间？
1: 低级别导管的原位癌，其实低级别导管的原位癌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那导管的原位癌其实分这个 低级别、中级别、高级别。
0: 嗯，
1: 那我们认为高级别的肯定是需要这个进行他们西芬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治疗的。
0: 嗯，
1: 那对于低级别导管内源癌的认识，这个学术界上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争议的。
0: 嗯，
1: 其实从病理的诊断标准来说，非典型增生就是说癌前病变，
0: 嗯，
1: 和低级别导管内源癌它俩的区别就在于大小。
0: 嗯，
1: 如果这个乳腺癌的细胞的形态达到了低级别导管内源癌的标准，但是它没有超过2毫米，
0: 嗯，
1: 那它就叫非典型增生。

0: 这个非典型增生，那我们临床上的处理就是会截然不同，因为一个已经病倒癌了，一个抬到这个癌前病变，当然这个两毫米其实从学术界上并没有特别强的证据的支持，只是这个病理它这个通过数据的随访和这个专家产生的一个共识，那就造成了有一部分低级别导管炎癌其实会存在着过度治疗或者是少治疗的这种情况，手术方式不同的专家也会有这个非常大的争议，然后需不需要他们细分治疗也是有一定争议的，就对低级别导管炎癌，但是其实他们细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原位癌它吃他们细分最更主要的目的在于预防，就是在于预防后续新的乳腺癌的发生，其实我觉得对于低级别导管炎癌患者来说，可以选择吃也可以选择不吃，这个可能还更多的我觉得需要采纳病理科医生的对于这个低级别导管炎原来的这个范围啊确定啊什么这些，可能是一个个性化的选择，
1: 个性化的一个选择。那其实我们这个乳腺癌的治疗也是一个个体化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好，那如果是一旦确诊了这个乳腺癌的话，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0: 确诊乳腺癌的话，其实第一步肯定是要看它的分期，就是通过全身的检查来看它是一个早期还是一个晚期。那早期和晚期的乳腺癌的治疗的思路是不一样的，那早期的话可能我们更多的会选择手术，那到晚期的话更多的是维持治疗，希望达到一个长的生存，不会选择太猛烈的这种治疗手段。那另外一个就是乳腺癌的分型，分子分型，乳腺癌的话分成四个分子分型，包括了 Luna A、Luna B、赫图古尔达和三阴，不同的类型它的预后是截然不一样的，而且它的治疗手段也会有千差万别，那对于赫图古尔达和三阴性乳腺癌，它整体的发展速度会比较快，更容易出现复发转移，那可能我们更多的选择这种新辅助治疗加手术，而对于 luminal 型的，我们可能更多的选择这个先手术，再看它的这个整个的病理分期和这个免疫组合表的情况，决定是不是要做化疗。
1: 是这样哈。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啊，把您的问题详细的说明，然后告诉我们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设置这个哺乳期乳腺里的结节让宝宝吮吸疏通了，会降低患病的风险吗？
0: 其实哺乳是降低乳腺癌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当然乳腺癌的发生其实是多因素的，所有的癌症发生都是一个多因素的，不光跟遗传因素有关系，跟这个环境、饮食、生活习惯等等都会好多方面都会有关系。那对于乳腺癌来讲，它没有一级预防的手段，更多的是采用二级预防，就是常规的做这个体检。当然我们有一些这个好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运动啊，比如说低脂的饮食啊，比如说这个生宝宝喂母乳啊，都是可以降低乳腺癌的风险。
1: 好啊。那么说到了这个乳腺癌哈，确诊乳腺癌以后，我们是应该就立刻手术吗？还是要进行一些保守的治疗呢？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经常被患者问到或者是质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患者来了之后直接手术了，有些患者可能还要经历新辅助的治疗之后才进行手术。那其实它的标也是有非常明确的标准的。一个标准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分子分型。那对于赫图古尔达和三阴的这两类乳腺癌患者来说，因为他们的发展速度比较快，我们会对于这个新辅助更宽容一些，可能它在肿块没有那么大，一般来说超过2公分或者是有淋巴结转移，就会选择做这个新辅助治疗。而对于激素受体阳性的，因为肿瘤发展的比较慢，可能我们对它选择新辅助的时候就会更严格一些，比如说肿块比较大的、手术困难的或者保乳困难的、淋巴结转移的数量比较多、负荷比较大的，才会做这个新辅助。那对于赫图古尔达和三阴的这患者来说，我们通过新辅助如果能拿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就是通过新辅助治疗肿块缩小很明显，或者是肿块已经完全没有了，那患者的后续治疗方案也会不一样。所以还是会区分，第一个看分期，第二看分子分型。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王医生医德高尚，耐心细致，我母亲曾是他的患者，得到了很好的这个治疗哈，应该是你的患者的反馈哈。
0: 谢谢，
1: 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啊。

0: 王教授人缘好，医德高尚啊，我们都看到了，也感谢大家啊。继续往下来，请问三阳乳腺癌结束治疗后有相关的免疫治疗吗？
1: 其实目前来讲，免疫治疗对乳腺癌的治疗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它的效果也并不是特别的优秀。
0: 嗯，
1: 那免疫治疗对于乳腺癌来讲，更多的是局限于三阴性的一个乳腺癌。
0: 嗯，
1: 开展的临床实验大部分是晚期或者是新辅助的，辅助治疗有这个加免疫的也都是围绕在三阴性乳腺癌的这个患者。
0: 嗯，
1: 那对于三阳的患者，其实他在这个辅助治疗结束之后，后续的这个维持治疗是有很多手段的，比如说这个靶向治疗，比如说内分泌治疗，不是特别急于做这个免疫治疗。
0: 嗯，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哈，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振宇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癌的诊断及治疗，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不用刷屏啊，我们看到之后呢会按照顺序来进行一个回复的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医生好，我想问一下，乳腺癌术后啊，应该复查什么项目能够有效预防再复发或者转移呢？
1: 我们在所有的患者接受完乳腺癌的治疗之后，都会给患者出一个后续的这个方案。那这个方案就包括了乳腺患者需要做的这种常规的这个复查项目，主要包括双乳、双腋下和锁骨上的引流区的淋巴结彩超，包括胸部的 CT 来看肺子的情况，包括肝胆胰脾的彩超来看肝脏的情况。当然有些患者也会做肝功，看他的这个碱性磷酸酶来筛是不是有这个骨转移的风险。那如果患者有明显的骨痛的症状，也会推荐患者做这个骨扫描来。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0: 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二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振宇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癌的诊断及治疗，出诊时间是周二和周五的全天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有些朋友可能是刚进直播间呢，说怎么回听回看呢，非常的简单哈，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可以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播回放，非常的简单哈。台前幕后的小花絮呢，可以关注在视频号上哈，关注一同说的视频号就可以了。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乳腺多发结节三 A 大的12点多，边缘清晰，需要服药或者手术吗？
1: 我觉得它这个应该是三类
0: 啊，三类，
1: 三类，
0: 三 A，
1: 对，三类或者四 A。其实乳腺它的结节决定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手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它的分级和这个肿块的多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尤其对于多发的结节，我们可能这个会更不愿意来选择做手术，因为手术之后它再长的距离就非常高。另外一个就对于一些特别小的结节，这个手术是切不到的。所以如果通过彩超、钼靶检查考虑这个结节是良性的，更多的我们会建议患者做定期的随诊。如果在随诊过程当中这个肿块的大小和形态没有明确的变化，那手术是不需要的。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药物治疗对于乳腺结节来说是不可以起到这个把结节消除的作用的。所以它更多的起到比如说这个出现乳房胀痛来缓解疼痛症状的这个目的。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中午好，我乳腺结节形状不规则，彩超四 A 钼靶没事儿哈，做不做手术呢？
1: 就是同样也是一个四 A 的结节。
0: 是的，
1: 四 A 的结节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就处理起来比较犹豫的一部分人群，因为确实从这个标准来讲，四 A 是到了要么取病理要么做手术的一个标准。原因就在于将近10%的患者会出现这个诊断早期乳腺癌的情况。而且通过其他的辅助检查，包括核磁，包括钼靶，也没有办法完全把这些这个早期乳腺患者

0: 筛出来，所以就会纠结要不要做这种有创的检查，比如说穿刺或者是做这个肿块的切除。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个人在对于4A患者做这个判断的时候，可能会参考一下患者之前有没有做过乳腺的彩超的检查。如果这个结节之前也有，不是新出现的，现在也有，那之前可能通其他老师已经评成一个三类了，而且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复查它并没有什么变化，那会更推荐患者做定期复查。那如果患者这个结节是新出现的，而且从彩超的形态看也比较模糊，或者是这个结节之前有但是大小变化比较明显，我会更积极的推荐患者做穿刺或者手术这样的这个处理。
1: 好啊，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来看这位朋友说，教授好啊，乳腺癌已经5年了，内分泌治疗一直吃的是来曲某哈，然后这个肚皮根扎的诺雷某啊，骨扫描需要多久做一次啊？
0: 骨扫描其实它和这个内分泌治疗的方案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就不管你内分泌治疗吃的是什么药，不太影响我们做骨扫描的这个筛查的频率。那做骨扫描的话，其实第一个我觉得重要的就是它在做治疗的时候的分期。那如果患者在接受这个乳腺癌手术的时候，最开始确诊的时候，它的分期比较晚，比如说淋巴结转移比较多，这个肿块比较大，那在术后随访的时候，它的这个骨扫描的频率我可能就会要频繁一些，比如说1年或者2年。那另外一个就是看在这个患者治疗之后随访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这个症状，比如说这个骨痛啊，比如说这个碱性磷酸酶升高啊，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会随时把这个骨扫描加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老师啊，如果反复乳腺纤维瘤切过3次，后来又长了，那除了手术切除，还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防止这个瘤再长啊？还有纤维瘤有恶变的可能吗？
0: 其实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纤维瘤会不会恶变？从我们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讲，大部分的纤维瘤其实是不恶变的。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种土豆种地瓜，你种的土豆它怎么样也不会长成地瓜。所以说这个纤维瘤大概率它就是纤维瘤。但是纤维瘤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做手术呢？就是有一些纤维瘤它长的速度比较快，比如说幼年性的纤维腺瘤，这个时候它就有可能这个有中间腺体增生的这种情况，偶尔也会做出来纤维腺瘤中间有癌变的这种几率，当然这种病例非常非常非常少见，所以是只要不是长得特别快的腺瘤，一般来说是不做手术的。那纤维腺瘤除了手术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手段呢？其实非常遗憾，没有什么药物啊可以控制或者预防这个瘤长出来。那更多的是长出来之后我们怎么办，通过彩超随访，长大了就做手术，那不长的话可能更多的就会观察。
1: 是这样的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你好，乳腺结节形状不规则，0.38，木把没事儿，需要做手术吗？谢谢啊。
0: 他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考刚才好多患者这个4A的问题
1: 啊。
0: 就首先这个肿块很小，0.38厘米，就3毫米多4毫米，然后形状不是很规则，从它彩超分类来说，大概率会给它分到一个4A。那我觉得其实要参考几个方面，就是这个结节之前有没有，然后患者的年龄，患者木把的情况。那如果患者是一个比较年轻，这个结节之前或者是有，然后木把也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是可以考虑观察一段时间的，就短期做彩超来观察这个结节的情况有没有变化。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乳腺导管扩张在彩超下就会显示出来这个边界比较模糊，纵横比大于一，不太规整的这种结节。那如果这个结节是新出现的，它确实非常的不规则，然后患者年龄又比较大，我们可能会推荐患者来做这种微创的手术或者穿刺。因为前一段时间咱们院的一个同事
1: 啊，
0: 他就抱一个大概4毫米的一个结节。开始我们不想给他做手术，就想让他复查，但是他非常着急的想要做手术，结果做出来手术之后就是一个早期的这个乳腺癌。这种几率不高啊，当然确实也有这样的病例存在，所以我觉得有结节之后我们还是应该

0: 更谨慎一些，
1: 更谨慎一点哈。好，那对于一些普通的患者来说哈，他怎么样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有结节？刚刚我们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说可以在网上去查一查。
0: 对，
1: 其实自己也可以用手自测一下，是不是？
0: 对，自测
1: 摸一下。
0: 对对。以前推荐的常规的手段就是这种自检，就是自己用手摸。当然，自己用手摸的话，一般来说这个结节怎么的也得超过一公分了，就一厘米以上我们才能摸得着。那小一些的话，可能就摸不着了。那现在的话，其实这个乳腺彩超，是发现乳腺结节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那应该是这周末吧。咱们院的许院长开的这个两岸筛查的项目，其实就是一直在推动这个问题。应该这个项目也有将近有得有10年的历史了，就是国家红十字协会它主导的一个宫颈癌和乳腺癌的筛查，
1: 就红蓝丝带是不是？
0: 对，就是做这个乳腺癌的彩超，乳腺的彩超。
1: 乳腺彩超哈，我记着多年前的时候采访这个田明老师，还有一个张岩张老师，
0: 对，
1: 他们俩联合做的应该是红蓝丝带还是红绿丝带，我忘了。
0: 对，
1: 这个可能就是乳腺癌。
0: 对，就是一个两岸筛查。
1: 两岸筛查一个项目哈，现在我们还在继续来进行这个项目，是不是？
0: 对，
1: 也是为更多的这个患者哈，解决他的疾病上的一些困扰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健康康。当然了，但是如果说有相关的这个问题的话，咱也别害怕啊，要相信我们这个庞大的团队啊，能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这位朋友就问到了，说什么时候有这个胃癌的这个直播？这个咱别着急啊，我们会按照顺序邀请我们各科室的这个大咖的专家来做客，来为大家解决问题啊，咱慢慢等待就行，关注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哎，这个咱说过了就不看了啊。乳腺癌、乳癌晚期、二阳异型，这个咱回答过了，老师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咱也不看了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45岁的乳腺多久检查一次？
0: 其实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这个一年的常规体检，就已经够了。
1: 一年的常规体检，
0: 一年的彩超。但45岁以上的话，可能有些会推荐这个2-3年做一个钼靶。这个检查也是有必要的，
1: 非常有必要哈。胸部偶尔是针刺痛，几分钟是咋回事？
0: 其实这是一个生理现象，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乳腺它是内分泌的靶器官，它会受到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影响，和子宫内膜是一样的。那在这个月经之前，这个女性的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会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个乳腺间质的水肿、乳管的扩张、小叶子增生，那这时候经常会有这种神经刺痛啊或者胀痛啊这样的情况。但是对于乳腺来讲，其实疼痛并不是这个
1: 最
0: 不好，对，不好病的一个表现，更多的其实是一个生理的症状，它有的时候跟月经周期和情绪会有关系。
1: 好，再往下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55岁啊，筛查乳腺肿瘤彩超和钼靶怎么选？
0: 55岁，
1: 对，55岁筛查乳腺肿瘤，然后说彩超和钼靶该怎么选呢？
0: 那
1: 其实他俩好像没啥。
0: 对，首先这个最常规的检查手段肯定是彩超。
1: 彩超。
0: 对对对。
1: 先看彩超哈。
0: 对。
1: 然后钼靶其实该看也得看，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他俩好像是不能代替哈。
0: 不能代替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左乳腺全切了，然后嗅经有癌，其他没有癌，更没有转移，后续如何治疗好呢？
0: 左侧乳腺做了全切。
1: 对，左乳腺全切。
0: 什么地方有癌？
1: 然后说嗅经有癌，是打错了还是怎么样？
0: 打错了吧，我觉得。
1: 然后其他没有癌，更没有转移，后续如何治疗？你看这条信息啊，
0: 这个信息非常有限。
1: 我看是不是我看错了？
2: 对，应该是
1: 他打错了，是不是？
2: 打错了
1: 哈。那我们来判断一下，他是哪有癌？左乳全切，
2: 应该是就只有乳腺的腺体有癌，
1: 腺体有癌，
2: 淋巴结没有癌，
1: 淋巴结
2: 吧？
1: 那这位朋友是这样哈，咱就按照那个专家理解的给他回答一下。如果您觉得不是这个意思，你再详细打一条看看，别打错字儿啊。
0: 那其实乳腺癌的话，只基于现在乳腺没有异位淋巴结的转移，那这个情况，那它还要结合其他信息。第一个就是这个乳腺癌肿块的大小。那一般来说没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它肿块通常比较小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放疗就是不需要的。那化疗呢，还要结合它的这个分子分型。然后其他治疗也是都要看它的分子分型的。
1: 好嘞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你好，三类乳腺结节可以用芬马通治疗更年期妇科病吗？谢谢主任哈。这是他有
0: 其实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经常会接诊这样的患者，因为我们医院的妇科非常强，
1: 是的，
0: 所以有好多患者来这个妇科看病，他需要接受这个激素的治疗。那激素的治疗其实对于

0: 乳腺来影响有没有呢？雌激素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我觉得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你这个本身的疾病，比如说这个子宫内膜异位，它需要这个激素的治疗，你不能因为担心对乳腺的影响就不吃了，当然它其实大部分的这个他们治疗的这个药物对乳腺的影响都是比较小的，
1: 好，
0: 所以就可以安心吃药，定期复查乳腺彩超。
1: 你看这位朋友说哈，咱俩得到表扬了哈，说王老师讲的太细了，主持人也细心辛苦哈，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哈。当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哈。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筛查是否有乳腺癌都需要查什么？请问一下，筛查是否有乳腺癌都需要
0: 查
1: 什么？啊，请问一下，
0: 什么
1: 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
0: 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就是彩超嘛，彩超加钼靶，这两个是我们认为这个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可以发现99%的这个乳腺癌的患者。
1: 明白哈。再往下看，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是乳腺结节三类，1.1×0.5厘米，用手术吗？
0: 首先先看它分类，我们说决定我们要不要做手术的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它的分类。
1: 分类
0: 那三类的大原则就是一般不做手术。那么再来看大小，其实1.多公分的这个肿块它也不算大，大概也就像苞米粒那么大的这个一个结节。那这个结节需不需要做手术呢？现在肯定是不需要的。我们需要观察一段时间看看。那比如说半年之后做彩超，看这个结节是不是有这个变化。比如说一直维持在1公分左右，那这个手术就是没有啥必要的。那如果在半年之后这个1.1变成2.1，那就应该及时把这个结节处理掉。
1: 好嘞啊，再来看这位，我做乳腺癌手术1年多了，胳膊抬不起来啊，胳膊抬起还费劲儿，需要怎样治疗？谢谢大夫哈。
0: 确实，这个乳腺癌手术它对上肢功能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尤其患者在接受了这个异位淋巴结清扫之后，但是其实通过术后的康复，大部分是可以达到这种日常自理的这个情况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自己梳头啊、吃饭啊、做饭啊是没有啥这个关系的。一般来说，我们在患者这个切口愈合、引流管拔除之后，都会做这种康复的指导。我们科的护士也都会做这种常规的康复的指导和教育，怎么样爬墙，怎么样做康复。那通过这种长期的坚持，大部分患者是可以恢复的这个上肢的功能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当年多亏王医生的用心治疗，一直感念在心呢、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哈，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啊，我现在乳癌4年加内分泌治疗，然后病情稳定，连续两侧 MRD 阴性，接下来怎么治疗呢？
0: 其实内分泌治疗时常它是有非常明确的标准的，一般来说，如果在病情比较分期比较早的话，这个5年的内分泌治疗就够了。当然现在有一些临床证据可以把这个内分泌治疗延长到10年，那如果患者对于内分泌治疗的耐受性比较好，没有明确的副作用，是可以把这个内分泌治疗适当延长的。因为对于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患者来说，他除了3年多的一个高峰之外，在7年左右还有一个复发高峰，是可以把这个复发高峰也给他涵盖过去，这样会更安全。当然也会需要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在确诊时候的分期。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乳腺平时有什么情况了就要去检查呢？有结节和包块的呗。
0: 对，其实我们在门诊接触患者的时候，更多的患者是因为乳房胀痛啊、不适啊、刺痛啊来就诊，但其实这个倒不是乳腺癌的一个最常规的这个表现，而是这个无痛性的肿块，血性的乳头溢液，长期不愈合的溃疡，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这种这个定期的检及时的检查。当然其实对于健康人来说都会有这个风险嘛，定期的体检其实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发现一些早期病例。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三类结节2年了，目前没变化，我用不用把结节消掉，提前把隐患除去？
0: 刚才这个朋友也说得非常明确啊，你首先三类结节就是考虑良性的，而且2年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术就没啥必要。
1: 对没啥必要哈。当时我们也说了

0: 阳性结节还是先别管。
1: 对对对，就是
0: 好，那没啥必要就先观察着呗。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乳腺结节在饮食上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其实非常明确的和乳腺癌相关的就是这个雌激素。
0: 雌激素，
1: 那雌激素的话，在我们平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接触的还是比较少的，除非这个特定的服一些药物，比如说有些保健品啊含这种雌二醇或者雌黄酮这样的成分，或者是咱们北方经常会吃这个淋巴油，它其实是这个淋巴的卵巢组织，里边也会含雌激素。然后有些患者会这个问说，乳腺癌之后能不能吃豆制品？因为豆制品里边也会有一些雌激素嘛。其实，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证据说豆制品会导致乳腺癌，增加乳腺癌的复发风险。而且它的雌激素也是这种植物类的，所以对目前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啊，请问老师，我乳腺癌术后3年半，放化都做了啊，目前困扰我的是淋巴水肿重度，咱们医院能不能手术消肿啊？感谢啊。
1: 确实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乳腺癌术后的上肢水淋巴水肿。目前来说咱们医院还没有这样的这个治疗的手段。对于比较轻度的这种淋巴水肿的话，可以去康复科，他在做这种套袖的这种挤压，来缓解这种情况。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手术的治疗手段，其实是显微外科在做，包括这种淋巴管和血管的吻合，包括一些皮瓣做腋窝的转移。目前来说咱们医院还没有开展这些项目。
0: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同时呢，温馨的提醒诸位，咱千万别刷屏啊，要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我们看到呢会第一时间来为大家解决问题。这位朋友说，老师，乳腺癌4年半，没做放化疗，吃伊西美某4年半，现在停药可以吗？有没有什么影响？
1: 标准治疗时长是5年。但其实这个4年半和5年究竟有没有结婚，是不是没有明确证据的。
0: 是的，
1: 对。
0: 好，再往下来，老师，多发乳房结节形状还是规则，就是观察吗？没有别的办法吗？
1: 其实这个多发结节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如果形状规则的话一般都划为3类。那如果长期随访它都不长，就没有啥必要来处理的。因为首先第一个，你手术切不干净。有些小结节切完了之后还会有，你还需要做这个定期的复查。这手术就没有什么意义。
0: 没啥意义哈。乳腺癌12年放化都做了，需要几年一体检，都查哪项呢？
1: 我们对我们的乳腺癌患者有一个常规的这种术后随访的频率，会做相应的推荐。一般来说，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个体化在里边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患者分期都是一样的。这个分期晚的患者他可能更容易出现疾病的复发转移，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来说可能更频繁的这个复查就显得很重要。当然对于一些诊断的时候就很早的患者，过于频繁的这个复查可能会增加经济负担。
0: 来看这啊，您说。
1: 对，所以我觉得是不能一概而论，但大概的这个复查的频率是，一般来说术后的3年会推荐3-4个月做一次复查。那3到5年的话可能半年做
0: 啊。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你好医生，乳腺癌去年确诊了HER2 ER 还有 PR 三阳型，锁骨淋巴结有转移不大，术后现在正在放疗，常规25次，锁骨有没有必要追加5次啊？
1: 这个应该是放疗的专业，其实那对于锁骨上淋巴结的转移来讲，我们外科的这个手段是在考虑的是要不要手术。那我们之前也有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的患者跟放疗科包括影像科做这种 MDT 的讨论，究竟手术有没有必要。那通过放疗科的这个刘中山主任给我们的这个结论是，手术和放疗可以达到同样降低复发风险的作用。所以一般来说锁骨上淋巴结转移手术我们现在就不太做了。但放疗的话可能我觉得找一期来请放疗科的同事来解答这个问题。
0: 那我们下次再找机会请一下中山主任哈，上次请他来过。也希望这位朋友及时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当然了可以在节项新闻搜索哈，能找到我们采访中山主任那期，你可以再去回听看一看也可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术后1年多手术侧偶有痛感是正常的吗？
1: 啊。

0: 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其实好多患者都会有这样的主诉，就是切口周围的疼痛，感觉麻木。我们在手术之前就会跟患者有这个交代，就是说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会出现几个症状，叫疼、麻、木、胀、紧、肿。就会出现切口周围这些表现。没有特别好的这个手段来缓解我们这样的症状，可能比如说疼啊、明显啊，就吃点止疼的药物。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多大年龄需要做钼靶？做钼靶疼不疼呢？
0: 做钼靶其实是会有点疼痛的，所以我们会不会所有的人来都会建议做钼靶。一般来说，它有个年龄的标准是45岁，45岁以上。这个钼靶就可以帮我们筛出一些早期的乳腺癌的患者。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老师啊，请问半年多前全切后没有淋巴清扫，现在多动一动就会觉得胳膊疼疲惫，这种情况是应该少动还是克服一下多锻炼呢？
0: 我觉得没有做这个右淋巴结清扫的话，它其实就不太会影响淋巴的引流。那它其实对上肢功能就是没有啥影响的。我觉得正常的活动是没有问题的。
1: 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乳腺上有钙化，钼靶片子稍密啊，给出3级，片子上看不出，只有在电脑上放大可以看到，因为小穿刺恐怕不能穿到，需要直接手术嘛？
0: 这个钼靶其实它的分类和彩超是一样的，就是如果它钼靶已经给你判到3类，那就认为从钼靶的形态来看，它仍然考虑是一个良性的钙化。那良性的钙化的话，一般来说就不太推荐做这个手术。可以选择1年左右做这个钼靶的复查。如果在钼靶复查过程当中确实是出现了这个钙化形态的变化，考虑它有不好的可能性，是需要做手术的。当然手术之前这个穿刺究竟能不能做，还需要根据病灶的大小来做考量。那如果在手术之前因为钼靶的范围比较小不能做穿刺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钼靶下的钩丝定位，就可以把这个病灶的部位标出来。那手术当中通过把这个钩丝周围的腺体组织切除，来把这个钼靶的钙化病灶切掉。
1: 好嘞哈，来看这位朋友啊，请问医生，骨转移能手术吗？
0: 骨转移是有做手术的这个病例，但骨转移做手术不是考虑把骨做病灶做清除，而是骨转移之后有了这个骨相关事件，比如说病理性骨折，他要做这个骨的固定，防止对生活有这个更恶劣的影响，生活质量都有更恶劣的影响。所以说对于晚期的患者，手术并不是我们解决这个病情的一个手段。那有的时候患者他是那种寡转移，就是他转移病灶比较小，手术的原发灶这个原发灶可以切，那骨转移病灶我们可以选择做放疗这样的手段。
1: 好，老师您好，吃来曲某会引起骨疼和关节疼吗？
0: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也说过、
1: 回答过了哈。
0: 对对对，就 AI 都会有。
1: 对，关于医院能不能手术消肿这个问题，这位朋友一直在刷屏，专家也给一道解释，目前来说是不能的。
0: 对，咱们医院不能的。手术不了。
1: 好，乳腺结节多大算严重的？得手术。多大？
0: 这个结节它严不严重跟大小关系并不大。
1: 看看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0: 对，看它分类。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彩超左侧4B0.3×0.4，用了钼靶，大夫让3个月复查，是等3个月还是再进一步检查？听大夫就行呗，是不是？大夫让你3个月复查就3个月复查呗。
0: 对，其实4B的话，就是证明从彩超的形态来看，它确实，不是特别规整，因为我们说4B的话，大概将近有一半的几率是不好的可能性。所以对于4B的话，肯定比4A还要来得更谨慎一些。所以一般来说，医生不会主动的让你复查。都会更积极的说，要么穿刺，要么做一个这个，这个微创，把这个肿瘤切掉，取个病理看一看。那我觉得医生既然让他做复查的话，肯定是要么这个结节之前就有。这个情况。
1: 好，乳腺有增生有结节吃什么药呢？
0: 结节刚才我们说了，解决它的唯一的手段就是手术，吃药是不可以把这个结节的问题解决的。当然有些患者会选择吃一些药物解决增生的问题，那其实他想解决的更多的是乳房疼痛的这个症状。 就是我们在这个乳腺病学上说的这个乳痛症，
1: 嗯，
0: 这其实是这个生理性表现，在不同人身上它的轻重程度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可能这个疼痛比较重，就需要吃一些这个管乳腺增生的药来缓解这个症状。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请问专家，我是乳腺癌术后18年了，前一阶段呢是复查肝功啊，然后是碱性磷酸酶在正常的高线，提示什么呢？
0: 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碱性磷酸酶可能跟骨转移有关系，
1: 嗯，
0: 当然它的这个密切程度没有那么高。当然你正常高线的话，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骨痛的症状，我觉得倒不一定非得做这个骨扫描这样的检测。
1: 嗯，好，看一下时间，离节目结束的时间差不多了哈。好，看一下时间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哈，因为后面专家还有工作上的安排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这样老师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好吗？
0: OK， 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进行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机会，然后欢迎大家这个把吉大二院乳腺外科作为大家出现问题的时候的一个选择。
1: 嗯，好，那时间关系呢，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拜拜。
0: 大家再见。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上，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听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2: 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听众朋友，上午的10:04，欢迎大家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关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上午好。按照我们节目的安排呢，依旧是开通聊天唠嗑热线，那欢迎大家拨打04318581558885815599，参与今天的直播互动。今天啊，我们带给大家的话题是生活当中的

细节啊，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我们可以多做一点啊，对健康是有帮助的。反之呢，有些生活当中您不经意的没留意的一些小事儿呢，会给我们健康带来一系列的隐患。如果您在这方面啊有一些经验和方法，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对我们这个健康并不利的一些小行为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往往会不经意间培养出一些看似惬意，实则对健康不利的个人小习惯，比如习惯性的翘起二郎腿，或者是偏爱侧卧姿势玩手机等等。为了追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掌握一些养生的小知识就尤为重要了。所以呢，不妨和中华接下来一起自我审视一番，看看自己是否也陷入了这些可能损害健康的舒适陷阱之中，并及时的做出调整，让身体回归最佳的状态。
1: 没有踏上成长的旅程，就到这个路口，你就不要送我。
0: 首先我们说一说指甲的问题。人的手指和脚趾都包括了甲板与被甲板盖住的软组织，二者呢是相互制衡的。那如果你每次剪指甲剪得都太过于深，软组织呢就会毫无忌惮地生长，当指甲再长回来时，二者就会犯冲挤在一起，从而形成嵌甲。所以每一次我们指甲不要剪得光秃秃啊，要留一个这个小小的边儿啊，让这个嵌甲没有生长的环境，这样才是健康的。还有一些朋友呢，长期背单肩包啊，这样呢可能会引起高低肩，长期如此可能还会导致骨盆发生旋转，可能进一步的导致长短腿，还有可能引起脊柱的侧弯，所以单肩背包不适合。那么如果您背的是单肩包的话呢，你今天左面背，明天就右面背，对不对？调整一下，不要总用一边。还有一些女孩子女性朋友啊，可能在夏天会打遮阳伞，天天都在打。那有一些遮阳伞可能它这个结构啊是比较紧的，不好收。但是女性的腹部构造又比较复杂，月经前的七到

0: 天是黄体期，这个时间如果剧烈的撞击可能会导致黄体破裂，如果身体脆一点用肚子顶伞也可能会受伤。虽然这个几率比较低啊，但是呢之前就听说过有女生用肚子收伞然后进医院的新闻，所以建议大家收伞啊还是用手顶进去比较好。还有这个一年四季我们说都要做好防晒，那有些朋友用的呢就是防晒喷雾。之前有新闻说因为喷雾的时候吸入了很多的这个防晒喷雾气体进入到肺部啊，进而引起肺部的感染。虽然这种几率也不算特别常见特别大，但是我们建议大家用防晒喷雾距离皮肤至少要15到20厘米，不要太近。而且呢喷的时候最好是屏住呼吸，如果要使用于面部和颈部需要先喷洒在手上然后拍打在面部和颈部就最好了啊，以免造成这种误吸带来的健康隐患。
1: 不知今夕何夕，也会是两人无期。
0: 还有些朋友啊就不能粘到沙发，粘到沙发呢就变成葛优躺啊，半卧位时腰椎缺乏足够的支撑，使得原有弧度被迫改变向前弯曲，椎间盘所受的重力增大，久而久之呢会导致腰椎间盘受损，脊柱侧弯。所以建议大家选择质地偏硬的沙发，不要瘫在沙发上啊，就所谓的葛优躺啊对我们的脊柱健康十分不利，希望大家呢坐有坐姿啊，躺有躺姿，千万不要这个经常做一些伤害自己骨骼的行为。还有一些朋友啊睡前关灯侧躺玩手机，记得这样的一个状态真的是很伤眼睛，它会破坏由角膜上皮、结膜上皮和泪膜组织组成的眼表结构，给眼睛的健康带来长期的损伤。

一种行为啊，就是经常挖耳朵。耳朵呢，其实并不需要过度的清洁，反而耳道里面的所谓耳屎这种分泌物存在呢，对于耳朵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如果掏耳朵的方式不当，或者掏耳朵的工具不干净，反而很容易造成外耳道的损伤感染。所以，经常挖耳朵也不是一个好习惯。再来呢，很多朋友习惯翘二郎腿，只要坐在那儿，好像不知不觉的就把二郎腿翘起来了。翘二郎腿很舒服，但容易让骨盆变歪，腰和胯骨都容易不舒服。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保持正确的坐姿，岔开腿坐，对身体更好。所以为了您的身体健康，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些朋友经常爱用手指去抠鼻子啊，我们说这个鼻腔的分泌物呢，像一些这个鼻屎啊，它是鼻腔黏膜分泌的黏液。如果你用手指去抠鼻，这个手的指甲比较坚硬，它会刺激到鼻腔黏膜，使其分泌更多的黏液，造成恶性循环。同时呢，鼻内的毛细血管异常丰富，稍有不慎呢就会出血的。另外，人的指甲缝往往是藏污纳垢的，用它来抠鼻其实是在往鼻腔里输送细菌。

还有一个行为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就是当我们的眼睛感到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刚起床，又或者是我们犯困的时候，又或者大家可能面对电脑屏幕或者手机屏幕太久的时候呢，眼睛通常会很干涩不舒服，那大家呢可能会控制不住的用手去揉眼睛。要知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手上会沾染很多的细菌，用手去

0: 揉眼睛容易引起各种眼部的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提醒了一些看似舒服实则伤身的一些行为，希望大家呢还是要注意的。首先就是把指甲剪得光秃秃啊，再来呢就是单肩背包，同时呢用肚子收伞啊，防晒喷雾怼脸喷啊，还有在沙发上坐着的时候你采取葛优躺的姿势，还有关灯侧躺玩手机，经常挖耳朵，习惯性翘二郎腿，经常用手指抠鼻，经常揉眼睛，这些都是坏习惯。为了您的身体健康，请一定要改掉这些坏习惯。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另外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觉腿抽筋的问题啊。这个入秋了，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咱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啊，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晚上睡觉睡得好好的，突然小腿就传来一阵抽痛，人立马就醒了，只能蜷缩的身体按着小腿忍受着这种疼痛难忍的感觉。很多人初次体验腿抽筋呢，是在十几岁的青春期长身体的时候啊。虽说抽筋的痛十分难耐，但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转瞬即逝，很多人都不把它当回事儿，觉得可能只是缺钙吧。那今天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小细节有可能也是疾病的预警，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首先呢，所谓的抽筋并不是咱们身体的筋在抽搐，而是由于肌肉不自主的收缩，无法放松所导致的。抽筋准确的来说叫做肌肉痉挛，往往伴随着突然剧烈的疼痛，非常的酸爽，是不是？那么好端端的肌肉为啥突然紧张无法放松会痉挛呢？这是因为当我们的肌肉受到某些刺激的时候，原本控制肌肉活动的神经会失控，不听大脑的话，变得异常兴奋，自顾自地发出指令，让我们的肌肉痉挛无法放松。而一直收缩的肌肉会使肌肉间的神经和血管受到压迫，从而产生剧烈的疼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引起抽筋的原因啊。常见的呢，首先就是肌肉疲劳，当你过度运动或者本身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更容易发生肌肉疲劳。当肌肉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肌酸、乳酸等代谢产物，代谢产物的堆积

0: 会刺激肌肉持续收缩，导致痉挛。
1: 感谢你。
0: 另外呢，天气热出汗多，汗水会带走体内的水分、盐分和电解质，比如钾、镁和钙，这些营养物质的流失会导致我们的神经和肌肉变得格外兴奋，从而引起肌肉痉挛。再来呢，就是寒冷的刺激，这也是入秋之后很多的老年朋友容易腿抽筋的原因。当我们的肌肉受到寒冷刺激的时候呢，大脑会发出信号，让我们全身的肌肉收缩，来产生热量，维持体温。这就是平常我们打冷战、打寒战的时候啊，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啊，就是因为受到了寒冷刺激。因此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空调开得太低，或者腿伸出到被子外，就容易发生抽筋。同样道理，夏天有很多人游泳之前如果没有充分热身就下水，就容易受到寒冷的刺激而导致腿抽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疾病也会导致腿抽筋，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疾病可能会引起抽筋，也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如果小腿时不时的抽筋，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情况，或者是孕期、老年期导致的缺钙之外呢，那么就要注意是不是某些疾病在作祟了。

首先呢，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啊，由于动脉粥样硬化或存在血栓啊导致的。当动脉发生粥样硬化时，血液循环受阻，血液无法顺畅地流向下肢，从而引起下肢发凉、麻木和间歇性的跛行。这种情况下容易刺激肌肉收缩啊，引起疼痛或者抽筋，尤其是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血管容易发生堵塞啊，特别需要注意啊。如果频繁的抽筋还是三高人群的话，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出现了问题，赶快去医院进行相关的体检。还有一种抽筋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呢，是指腰椎间盘由于各种原因突出压迫神经根的症状，此时呢脊神经根内的血流减少，导致神经根受压，从而使小腿肌肉痉挛的发生率显著增加。这类患者常常会感到下肢无力、麻木，并伴有抽筋的现象。再来，有可能是肾功能受损，肾功能不全或者受损会导致体内电解质紊乱。电解质平衡对于维持肌肉正常的收缩和舒张是至关重要的。当肾功能不全的时候，电解质失衡，特别是血钙水平下降，引起抽筋。另外，有可能是甲状旁腺的疾病。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是指甲状腺旁腺激素分泌减少或者呢效应不足所导致的一组临床症候群。患者体内甲状旁腺素分泌水平低下，导致血钙水平异常低下。钙呢对于肌肉群的功能非常重要，血钙不足就会导致肌肉收缩异常，从而引起抽筋。此外呢，像高温惊厥、癫痫、帕金森病、神经性肌强直、强直性肌营养不良，还有萎缩性肌强直等多种疾病，也可能引起肌肉痉挛，也就是我们说的抽筋。

0: 在为升学择校，考博考研迷茫困惑？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
1: 健康娱乐广播，周五周六周日上午10:30，本硕博升学规划，择校选专业，备考技巧，读博发展方向，权威解读，干货满满，
0: 听赵毅老师拆解升学难题，打通求学成长每一步。
1: 锁定1019健康娱乐广播，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为学业之路指点迷津。
0: 咨询热线1774369120，1774369120。
2: 升级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我省首档精准对标考硕、考博、考公、考编以及本科毕业选报的专题性节目《赵毅本硕博一路通》又准时通过我们 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的电波和各位见面了。那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再一次的把赵毅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问候一下。赵毅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和考生朋友们大家好。
2: 那对于赵毅老师，我们先来亮出他的名师名片。
4: 赵毅，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8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从46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书籍，自主研发C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十万考生选择专业。
2: 很荣幸啊，我们又和赵毅老师面对面近距离的接触了啊。那赵毅老师，很多孩子上了大学之后啊就比较迷茫，尤其是各个年级该干点啥，到了哪个重要的节点是不是错过了，哎呦觉得心存遗憾啊。那么到底我们为了考公就业考研，那在大学期间各个年级我们该如何进行自我规划呢？
3: 好，因为我前几期节目也讲过了，这个我们的职业诉求不同，会决定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侧重点不同。那今天呢，我就借着主持人的话题来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想就业，想未来考研，想未来直接考公，那么这大学几年的侧重点和注意事项哈，我一样样来说。首先是最简单的就业啊，为什么我说就业是最简单的呢？就是因为它在你的脑力上可能不用太费力，但是对你的体力上，包括这个人脉拓展上要求很高的。因为就业它就直接考核你的学校层次专业，对吧？比如说你是985机械专业的学生和民办高校机械专业的学生，他就业一定是不一样的，难度也是不一样的，校招企业的质量也是不一样的，大家承认了吧？那同样这个就业也制约着你的专业发展，比如说你是类似于材料专业和类似于人工智能专业，它的就业阔度宽度也不一样。因此想要本科不考公不考研直接就业的学生，你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你必须要做到别挂科，因为很多学校挂科你就得不停的回来补考，别人在参加秋招的时候，在参加这个招聘会啊投简历的时候，你都不能去，你都得回到学校里继续去补考啊。年年都有这样的学生在直播间咨询我，导致拿不到毕业证，就挂科太多了他拿不到毕业证，所以说呢就是学校就让你回来啊，然后再去考试。所以想要职业就业的，你不能用这个事儿耽误自己，不能挂科。 第二点呢，就是你要多参与实践，也就是学生会，这我就支持你了，知道吧？学生会啊，班长啊，是不是团支书啊，或者是社团呢？当然也不建议加太多，这样的话你很难成为部长，精力分散嘛，对不对？你要也是很难很优秀，让你同时成为各个部门的部长也不现实，所以最多2到3个。因为呢，你加入社团什么的，他就特别锻炼你的沟通能力、表达能力，甚至部门协调能力，这个对你将来走入职场中非常重要。但是我之前讲过，如果你要想考研，这个环节就免了啊，就是可以少用。为什么呢？因为太耽误精力了，而且他加这点分儿要远远比你好好准备考研学习加的分儿要少很多啊。然后呢，同时呢，你一定要上大学期间最好就怎么样，问问学校，哎，你们学校往年咱们这个专业就业去哪儿了，就业去哪儿了。然后呢，因为每个学院啊，我告诉你几乎都这样，他都会有这种优秀学长学姐给你们现身说法，知道吧？每年都会请，基本上各个学校各个院都有。那你一定要好好听，有这些学长学姐来给你们开新生这个通告会啊，还是怎么样，来讲的过程中，你要知道他当年在学校大概成绩排名，他靠什么有优势，对不对？你就像赵老师当年刚上本科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学校就总给我们讲一个辉煌的案例，就是我们专业有个学姐拿到了 CCTV 英语演讲比赛那个什么全省的冠军呢，还怎么样，就总讲。哎，这个我就知道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很多同学就
2: 听不着重点。
3: 对，他就觉得哦，原来这不就是有这事儿吗，证明我们学校挺辉煌嘛，对吧？而我就不是这样的。我就了解这个学姐，她当年哎学习成绩排名，还有呢她的优势是什么，她在学校参与了什么样的活动没，然后呢就是他怎么样接下来的发展，他又怎么拿到的这个 CCTV 英语演讲比赛，就是我要了解。当然我不一定完全的 copy 啊，复制人家的成功之路，但是至少借鉴是非常有帮助的，各位你知道吧？所以说就是因为我知道哦，他是什么样的，那我要做成什么样也许就和他贴合，我要比他做得更好，他哪点不足的时候我去弥补了，我是不是就比他会有更强的机遇。因此后来我也拿到了 CCTV 演讲比赛一等奖，而且是我们全校唯一一个，是我们全校唯一一个。所以说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学长学姐都去了哪，比如说他们最好的企业可能也就是这个层次了，对不对？可能和你想要的都有非常大的差距，那你是不是就得研究提升学历了，对吧？您看你们学校最好的，因为学校宣传的一定是最厉害的，他都是这样的，那你就得提升层次，这就是给自己一个规划意识。而如果你将来是想考公，刚才我讲本科四年直接就业的一个规划打算，我现在再来讲，如果你本科毕业想考公啊，不考研不就业，那又应该怎么准备呢？公务员大家要知道分省职和分国家公务员还有省职公务员，能听懂意思？
2: 国考和省考，
3: 对，就是我们所谓的国考和省考。那么国考呢大概就是每年11、12月份的啊，而省考呢一般都是第二年的，又从12月份开始，各省不一样，到第二年的3月份左右啊。所以说参加国考的话，你就属于国家级公务员，财政拨款，省呢你就归属于各省。所以说大家要知道，你要参加公务员考试不是只能参加一次，比如说我参加国考我没考上完了公务员没希望了，不是，也不是说我是哪个省的，比如说我在吉林省读的大学，那我就只能参加吉林省的省考，我没考上那完了我也不行了，和那没有关系。公务员考试首先一次全国共同竞争的就是国考，国考没考上你可以参加各省份的省考，只要时间能贴合，只要时间不撞车，你只要能跑得开，各省份的省考你都可以参加。 他们各省份虽然考核不一样，岗位不一样，薪资待遇不一样，但是考题基本相似，跟国家公务员考试题差不多，基本上就是围绕着申论还有行政能力测试，就这两块啊。因此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假如你想考公，那么你应该第一件事儿也是参与一下实践。赵老师没改直播时间啊，我的和大家互动答疑的时间还是每单号晚上的9点半以后，在我的快手啊视频号来直播。然后呢，我现在每周五、周六、周日的上午的10点半到11点是我在电视台101.9里直播啊，但是就不能跟大家互动，大家可以记一下。然后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要是想考公的话，建议大家也要参与社会实践呢。参加学生会呀，目的是什么？锻炼你的协调能力，锻炼你的不怯场力，锻炼你的表达能力，锻炼你的沟通能力、情商能力等等。因为这在公务员复试中很重要，很重要。然后同时呢，大一争取好好的把成绩做好，能拿绩点的拿绩点，能拿奖学金的拿奖学金，对吧？然后怎么样呢？等到大二开始，大二下学期开始，争取大二下学期之前，像我上次教给你们的，把4、6级过去，这样就没有罗乱了。然后大二下学期以后，开始学习行测和申论。因为你学的蛮早的嘛，所以说那个时候你还不用报班啊，你可以买那种录播课就行。因为你了解一下题型都有什么，各个模块的技巧、考点，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练练真题啊等等的，因为这个东西是积累的，它不像我们考研是固定知识点，它不是。考公的很多东西可能就是你把以前的东西都背下来了，它有可能出的和你以前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思路拓宽、题量的积累是非常的关键的。这样的话，你大二下学期就开始学，大三也学，然后呢大四就可以考了，这样你就相当于有2年多的时间，知道吧？你就不用像别的孩子似的第一年没考上，然后拿第二年试，第二年没考上拿第三年试，应届生身份没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考公呢，你可以提前准备，每年也进行拿他们题测试测试，知道自己的水平，这是考公的路线啊。那么一会儿啊，咱们插个飞镖吧，一会儿我再讲考研啊各年级的规划路线，大家准备听好。
1: 求学路上遇难题，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聚焦本硕博升学规划，解读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路径，赵毅老师输出实用干货，帮你理清学业方向，助力求学少走弯路。
0: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5: 赵毅，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8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从4、6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书籍，自主研发 G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十万考生选择专业。
6: 好，赵毅一路通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啊！看来无论你是想就业、考公还是考研，绝对不是说到了大四临近毕业的时候才开始琢磨的一件事情啊。有可能呢，刚刚踏入大学的那个第一步的时候，你就开始给自己做规划了啊。
3: 是的。
6: 那对于考研的孩子来讲，我们又应该怎么样的精准规划好自己的学业路线呢？
3: 好，接下来赵毅老师再给大家讲讲啊，你的未来4年以后的目标是考研，那你各年级侧重点。在讲这个之前呢，我看我们直播间里有粉丝问啊，刚才听了咱们的那个节目啊，有粉丝问说，芷若初见说，赵老师孩子今年7月份毕业啊，

0: 专业电子信息里边的光电方向，好找工作不？女生啊，在这里呢，很多人也许也有这种困惑。那这里需要几个定量因素，就是你的学校，对吧？你的学校是比如说985的，还是211的，还是双非的？它这个就好找工作难度是不同的。同时也要看你这个专业在学校的实力。比如说虽然双非，但是长春理工光电就比较强，它的就业可能相对在双非里占优势。所以这两个变量你得告诉我。那么如果说普通学校的本科电子类专业哈，还得取决于你家孩子目前在哪个城市。如果比如说像在我们长春这种普通学校，长春工业大学这种光电啊，你是山西大学的双非是吧，双一大学双一流，山西大学的双非，但是双一流不是光电专业啊，他这个有双一流学科不是光电专业。所以我个人看呢一般啊，找工作一般，也就是找个基础工作也许能找到，但是想找你要的体面的薪资高的不太可能。一，首先电光电类企业嘛，将来主要去的就是什么类似于电子器件啊，电子类企业，什么华为、爱立信、西门子、朗讯、移动、联通这样的电信光电类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对本科学校或者是学历标准是很卡门槛的。第二点就是这一类专业主要做的就是工程师和技术员，而以男孩子居多，女孩子本身在理工类专业里就重男轻女，这是各个理工类专业都是共性的，所以大家要知道，那女生还不是很占优势。那你看学校层次不占优势，然后呢你的这个性别不占优势，然后再加上一点你的地理位置还不行，山西大学在太原对不对，你要是说哪怕在江浙沪啊对不对，北京啊这样的，深圳啊广东啊，在这样的地方，因为经济发达企业多，所以受着整个量变大盘指数的不同，所以说会对你有促进。但是你说在太原这种，你这种经优良的这种企业相对比较少，对不对？很多大企业也一般不在那边，所以说呢你在就业实践上还有就业这个招聘上企业相对也受限，所以说我个人感觉啊一般。那么我建议你就直接去上招聘网站啊，多联系学校的那个就业处，然后上那个招聘网站多检索一下信息，知道吧，然后看看你自己符合哪一块，然后来投递，好吧。那么回答完那个家长的问题，我再来讲讲，假如你大学期间的整个诉求是以考研为主，那你应该如何侧重呢？我个人觉得啊，首先第一点，第一，大一的时候啊，你要确定自己走保研的路还是走考研的路，因为这都是研究生，知道吧？但是呢，保研它侧重于3年6个学期的综合绩点，它是属于拉长线的那种，考体力和耐力的，你这3年一点闪失都不能。而考研它则是从大三12月份开始，一直到考研的12月份，大概就是最长1年也有快的8个月准备时间，属于短期冲刺啊，这是那个考研。那你要确定自己学校一是否有保研资格，二保研比例是多少，三以往同学都保到了哪些学校。举个例子，以往你这个学校同学保研最好的才保到211啥的，而你的心气是985，那你自己多少知道你就要怎么样往考研的方向去竞争了，对不对？那还有一些学校也有保研资格，但是他只能保到自己本校，那么你要不认同，你是不是也得准备啊，对吧？你得提前知道你大致未来要什么。但是用赵老师的话讲，升学规划是动态调整的，当然也不是说我大四咋想的我现在大一就一定决定了，它是随着你的想法动态变化的。但是你至少得有一个理想和目标，这样才有你前进动力，往上拽着你的这个激励啊。然后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是盯保研，那你主要的精力就放在综合绩点上，包括学校的体育成绩，包括什么政治，你都不能耽误。为什么？因为它的综合绩点占你整个保研比例的85%以上，有的学校甚至只看你绩点，其次看你四六级能力， 四级咱就不说了啊，一定是六级，六级争取过到500分以上，这就是保研，你可能有机会。而考研的话呢，大同小异，就是说你也得是先把四六级过去，把英语底子打好，对不对？涉及到未来考研有数学那个科目的话，你也要把数学啊打好底儿，这几样注意好。然后呢，如果你要是想考研的话，你记得，大一争取过四级，大二过六级，这样英语就没有罗乱了。然后呢，争取大学期间成绩好点，不挂科，然后在大三12月份之前把学校的专业课一定要扎实点学好。虽然考研考的专业课和你们学校专业课并不一样，但是呢至少多少的你也有熟悉，有相通性，知道吧。然后大三的11月份左右吧，大家记着，大三的11月份左右，我说的是四年制的大学啊，大三的11月份左右你就需要确立专业了。有的人一考研上来就是我考哪个学校，完全是错误的。考研最重的、最基础的、最核心的、最灵魂的就是确立专业。因为你同样的一个专业，专硕和学硕备考思路、备考经历、备考目标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咱们就拿数学专业，比如说数学专硕，对吧，它叫学科数学，它考四科，政治100分，英二100分，333教育综合150，这三科是全国统考完全一样的，再加上一门学校自命题的专业课150分。而如果你是学硕的话，则是考政治100分，英一100分，这是全国统考的，然后再加上两门学校自命题的专业课。那么定学校的时间、备考思路，然后呢参考标准都是不同的。所以我再说一遍，想要考研一定在大三十月份的时候你就要确立自己要考什么专业，甚至要确立到专硕学硕，知道吧。甚至工科专业，你看专硕学硕考的科目一样，政治、英语、数学，再加上专业课，对吧。但是有的学校是英二数二，有的学校是英一数一，所以还得确立专业，明白了吧。第一，确立专业，宝贝们一定在跟我心里默念啊，第一确立专业。第二则是先学除了政治以外的统考公共课，比如说你这个考研科目里要有英语数学，那你就可以开始学考研英语、考研数学了。如果你这里没有英语数学，只有英语，那你就学英语，明白了吧。咱们总得有点铺垫和抓手，根据我们铺垫抓手来判断我自己的实力，从而去选学校，而不是咱坐着望天儿。哎，我想去哪儿呢，或者是我感觉这感觉不出来，你只有小马过河一下趟一遍路子才可以。那你说你学了一段，比如说你从11月份定完专业了，12月份就开始学了，对不对。学到第二年的，如果你是一门自命题的专业课，可以腾到5月份，如果是两门自命题的专业课，腾到2月份或3月份那样，如果是那个一门三门自命题的专业课，那你12月份就得定学校，就得开始学了，知道吧。这样你学几个月统考的科目，你就知道，哎呀，我到底是付出了能有多少提升，然后考研和我想象的一不一样，那通过我自己的预估，我的这个公共科目还有多大的成长空间。因此你不就有一点标准了吗，你在择校根据你这水平，你就不用上来就我清华北大了，你考不上你不给别人去当垫背的嘛，对吧，当分母去嘛。所以说你就开始择校了，择校完以后开始学自命题的专业课。为什么呢，因为自命题的专业课很多学校是不能换的，因为你换了就得重新再学另一个学校专业课了，那你前期的付出可能就白付出了，能听懂我意思吧。然后呢等到考研当年的7月份以后开始学政治。政治它是分两个部分的，一个是基础理论部分占 70%， 一个是拔高实施热点占 30%。 为什么赵老师让你7月份以后才学政治呢，12月份就考了不晚吗？不晚。因为政治这个东西不能先学，它一定考当年最新的实施热点， 明白了吧？考研政治，考当年最新的时事热点，你一定要等到两会开完了以后才准。那么你七月份以后你能学的只是前期什么马原、毛中特思修啊这些相对固定的死知识，相对固定的死知识。然后呢，十月底或者是十月中下旬开始学习当年最新的时事热点大题，因为大题很难得分，很多人损失都在大题上，因为他认为我这么填是对的，他认为我这么答得分的，但考官就不给你分，所以也会导致这种侧重点不同，而导致你的结果不同啊。所以说这是考研，然后十二月份就开始考了，笔试一般十二月份最后一个周六周日。笔试考完了以后呢，就不要放松，立刻开始准备复试，因为等到出分以后再准备复试来不及了。然后等到这个三月份各学校开始参加复试了，然后你通过复试以后你就等待开学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黄金期。如果你忘了，你锁定咱们节目啊，给赵老师点个关注，我总讲你也就能记住了，能听懂吗？然后创如意说，老师，河北工业新一代电子就业方向如何？这就好很多了，比刚才那山西大学的光电强一点。因为首先河工大它是一个211，而且地理位置在天津，对不对？挨着北京很近，同时呢也是工科学校，不像刚才山西大学是综合学校。然后呢再加上你这个新一代电子属于电子里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个专业，所以很好啊。大二下准备考研可以吗？大二下准备考研有小五问哈，我来说一下。大你也可以给我点个关注啊，小五。大二准备考研有人那么做，但是我不是很建议，因为我怕你变。有很多孩子比如说大二我想考会计专硕，到大三他又变了，想会计学硕，那你之前会计专硕那些东西很多就白学了，还耽误精力，完了还影响学校增绩点，影响学校的综合成绩，影响学校奖学金啥的，你知道不？因为你精力分散了，完了你后期要不变还行。而且呢大二能不能还取决于你的统考科目多不多，比如说那个像西医中医知道吧，中医西医。然后谢谢啊，谢谢我们这个鹤岗这个家长反馈说，我家孩子就是赵老师啊直播间亲自指导的孩子，现在考研报到了，非常好，谢谢反馈啊。所以说呢你要看这些知道吧，然后呢这个决定你接下来该怎么学。比如说你都是统考科目的，不涉及到换学校换专业课的，那你咋变你咋提前学都行。假如说你涉及到自命题专业课比较多的，你可能后期会有变动的，那最好还是大三。
1: 好，那在今天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赵毅老师把考公、就业、考研、大学期间各年龄段、各年级的学业规划都给我们做了一个清楚的划分。那么对于就业的孩子来讲呢，你一定要首先考虑的是你学校和专业的等级啊。这个越高等级的这个学校和专业它越好就业啊。那如果呢这个等级不够，那么就可以两步走啊，要一方面选择考公，一方面选择考研。那考公的孩子呢，可以在大二下学期啊就开始提前做好准备了，而到了这个考研的学生可以在大三的12月份来进行着手准备啊，包括了三个部分。那么我们的赵老师也非常清晰的给你画出了一个路线。那比如说赵老师，那在一个孩子本科的孩子既收到了就业的，
0: 还有时间吗？要时间我来答几个问题。
1: 好，抓紧时间。好，
0: 我怕影响答
1: 一个问题啊。
0: 那个红梅说，我不答他，我答个比较共性一点的吧啊。小五说，哈理工的车辆工程专业考研应该考哪个学校比较稳妥？我来说一下，车辆工程考研以后考政治、英语、数学，再加一门学校自命题的专业课。因此，你考哪个学校不取决于你要考，也不取决于我建议你考啥，而取决于你的英语、数学的公共课水平。因此，我建议你家孩子小五先学英语和政治，不是先学英语和数学，然后学到了考研当年的五月份，根据英语、数学的水平来判断学校。你如果只是哈理工电子信息，你就不好找工作， 就明确跟你说。红梅说，我女儿哈工程电子信息专业研三了，毕业好找工作吗？天时地利人和你家全占了，一定好找。如果没好找都是运气的问题了，因为军工学校211层次小985水平，然后呢专业

0: 业实力还很重点，大家一定给赵老师点个关注，因为我们每单号晚上十点左右九点半以后啊，我还会在线直播。
1: 嗯，好的，那欢迎各位呢，在每个周五、周六、周日的10点30分到11点，也同时锁定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来关注我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啊。我们的赵老师会把很专业的知识，以及我们的孩子的学业的精准的规划，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提供给各位。欢迎各位呢准时锁定关注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一路祝你通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2: 对不起，老板，我下次一定会。
3: 这都是你发的，
2: 慢点。
1: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4: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聊聊天。
5: 无论如何选择，只要是自己的选择，就不存在对错，更无需后悔。过去的你不会让现在的你满意，现在的你也不会让未来的你满意。若当初有胆量去选择，就应该有勇气将后果承受。所谓一个人的长大成熟，便是敢于面对自己和这个世界。在选择前有一张真诚坚定的脸，在选择后有一颗绝不改变的心。
6: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

0: 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2111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哎，你好，薛强老师。
1: 你好。
2: 我们有几个发小，发小非常不错。
1: 嗯。
2: 我有个发小吧，上酒吧去了。去，我有一个发小，其中一个吧，他在南方打工。他这个人吧，性格什么挺暴躁，但是挺顾家的人。昨天我这个朋友吧，俺们其中发一个发小，这个酒吧发现他媳妇儿搁外边挺烂的。昨天搁酒吧又发现这个问题。
1: 嗯，
2: 而且还是不是一次两次，而且还是生活挺不检点的，他这个妻子。
1: 嗯，
2: 我这个问题我们非常非常不错处理。你说这个问题，我昨天跟我朋友吧也唠了，也打电话打一个多小时。你说这个事儿应该不应该跟他说一声？
1: 你们看到，
2: 而且他的孩子学习还非常好。
1: 你们看到什么了？
2: 看到倒立喝堆的，而且还在酒吧角落上亲戚喝堆的。
1: 哦，那你们聚会的时候，你这朋友没在吗？
2: 他在南方打工，我们是发小。
1: 哦，那你觉得你想问我什么？应不应该说吗？
2: 应不应该告诉？
1: 没有什么应该或者不应该的，你愿意告诉就告诉，不愿意告诉就不告诉。
2: 我挺纠结这个事儿嘛，这不您不认为的话是？
1: 因为你能够比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你的这个朋友。
2: 告诉他之后，就是俩人离婚，肯定的这是。
1: 对呀、啊，那你希望他离婚吗？
2: 我纠结嘛，我跟我朋友昨天话，俺俩。来回的话，他跟我说完之后，我出去开始找他，然后来回的也唠了这个问题，唠很长很长时间。
1: 我觉得你处理问题应该是挺那啥的，挺睿智的。哎，你能确定那个女的一定是他妻子吗？
2: 你肯定是他妻子。
1: 那你当时你为什么不上？那你为什么当时不上去打个招呼呢？
2: 我没在前，我没在旁边，我有一个发小，另一个发小在酒吧发现他的。
1: 那你看这事儿还，你到你这儿都过好几手了吧？
2: 两手。
1: 那
2: 我们就是就五个从小长到大的发小。
1: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哈，你这告不告诉就没啥意思了，因为不是你自己看到的。
2: 这个事儿吧，我见过他妻子吧跟别人打过电话走过，但是我没相信那么真。
1: 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2: 您说，您我听。
1: 首先来说啊，第一个啊，现在你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
2: 嗯，
1: 我不知道你要跟你这朋友说的话你会怎么说。
2: 嗯，
1: 你会说啊，比如说谁谁谁他看见了、
2: 嗯、
1: 是吧，你这个朋友一定得找那个谁谁谁，谁谁谁同意你说吗？
2: 同意。
1: 同意的话，他为什么不去说呢？
2: 他挺纠结的。俺们哥五个，俺四个人打电话了。你说这个事儿，哎呀，我也挺纠结。我这几个哥们儿都纠结。
1: 你们就继续纠结下去，什么时候纠结明白了，什么时候去做这个事儿。
2: 那你因为的话，暂时先不管。
1: 其实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当时谁看到了，既然你们都认识，上前去打招呼。因为你只有打招呼，你才能够确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这个事儿吧，就是基本上就是可以。
1: 基本上，它不是百分之百的事情。
2: 嗯。
1: 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事情，这事儿就容易闹出人命，知道吗？
2: 嗯。
1: 明白我的意思吗？反过来，他妻子不承认，你有什么证据？你告诉我。
2: 这个事儿吧，想替哥们负责任的话，有很多办法能抓住他。
1: 你要是现在能去抓，
2: 现在就纠结这个问题的嘛。
1: 你现在要去能去抓，你就去把证据拿出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词叫弄巧成拙。
2: 是，我明白明白明白，我懂你的意思，我懂你的意思。
1: 好嘞，那我们再见。
2: 嗯，
1: 来迎接尾号为8210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
1: 哎
3: 啊，我想问一下主持人。
1: 嗯，
3: 我现在有一个3岁半的孩子，因为我和老公定居在日本，现在小孩子跟我们两个人讲中国话。
1: 嗯，
3: 但是小孩子像日本的幼儿园他现在上小班3岁半，如果上中班的时候，幼儿园有这样一个那个就是分班制度，就是说4岁开始分英文班和普通班，就是日文班。那英文班呢，就是说要一天上45分钟到1个小时，是外教来教他们英文，然后其余时间是普通跟普通班一样，但是就分出去的班，分出去的那个担任他们的老师教他们。那我想问一下，我的小孩子，我现在就考虑不明白，是让他上的英文班呢，还是就上普通班？
1: 你现在在日本是吗？
3: 喂，
1: 你现在在日本对吗？
3: 对对对对对，我老公已经定居下来了。老公
1: 定居几年了？
3: 已经改变。定居一直在日本生活，小孩子在日本生的，定居是最近才老公，管。

0: 转了国籍。
1: 哦，那个你怎么知道我这档节目和我的直播电话？
0: 啊，因为我妈妈听我的，我是在用网络听。
1: 啊，你的孩子会说日本话吗？
0: 我的孩子从小班开始，三岁开始上，学了半年了，现在基本上的会话还可以，但是基本上各家还是跟我一半日文一半中文。
1: 嗯嗯嗯。我相信啊，孩子在日本出生，并且在日本长到了三岁多，是吧？我觉得他的，日语和国语都应该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现在困惑的问题就是，应不应该让孩子再去上什么英语班，是吗？
0: 对对对，就是每天要不要分出去，要不要给他，就是说让他读这个英语班，要不要提前的让他接触外教，教些英文。
1: 我问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你和你丈夫肯定以后就在日本生活了，对吗？
0: 对，因为小孩子国籍现在是日本国籍。
1: 嗯，以后就在日本生活了。虽然说你的孩子会说中国话，但恐怕他接受的是日本的教育。
0: 对。
1: 对吧？他和中国的孩子们相比较来说，只不过是他会说中国话而已。那我们就得用另外的一种思维方式来衡量你了。首先来说，英语在日本没有在中国那么普及。
0: 对。
1: 对吧？而且日本人学英语，学英语的能力和水平比中国的孩子们，比中国人差着十万八千里。
0: 对，发音上面就是很不好的。
1: 这么跟你说啊，首先我个人觉得，无论是中国的孩子还是外国的孩子，没有必要过早的去接触第二门语言。而你的孩子现在呢，是两种语言在做转换啊，除非你的孩子是个天才啊。如果说不是个天才的话，我个人觉得你的这个孩子没有必要去上这个英语班。我本身对于孩子过早的接触第二门语言，我是持反对态度的。而现在你的孩子已经掌握了两门语言了，
0: 好的，
1: 是吧？你再让他学英语，他三种语言脑袋里来回的这种交替，我不太相信一个三岁多的孩子能做到游刃有余，没什么大用。
0: 好的，
1: 最后想和您说一句话，你是中国人，你丈夫也是中国人吗？
0: 我丈夫是中国人。
1: 啊，你们俩都是日本人，别忘了。
0: 我现在还是中国国籍。
1: 啊，别忘了啊，别忘了，就是你们都是中国人，别忘了给你们的孩子留一个中国的根。
0: 好的。
1: 明白我的意思吗？祝福你啊，再见，哎。
0: 嗯。
1: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

0: 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乎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080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小江你好。
0: 你好。
1: 你好，我这么个事儿啊，我得向你咨询一下吧。我的这个父母呢，现在这个父亲有病，已经在床卧床，那个卧床子最近是能有3年多了，有病呢，他有30多年了，但是这就是这2-3年呢，我现在是在这个，跟父母在一个院住，我是现在是已经有2年了吧，在这就是照顾父母这个主，主要是照顾父亲，父亲有病，这脑血栓80年得的病。但是这几年就这2-3年的相对来说这病就属于卧床那种的，仅次于植物人。所以说这生活不自理，完还跟我的是母亲也80多岁了。80多岁的是现在想说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时候吧，跟我父亲已经就是啥，我这属于24小时在这样，有时候吧是就说属于照顾的。到了就是发现什么问题呢，现在是就是有的时候吧跟我母亲呢、有的时候说话的态度什么口气不是太，就是属于比较僵硬吧。但是啥就是谁性格好，就是比较郁闷。就是说完以后呢，这事办完以后呢，自己感觉特别后悔。有的时候呢，就说母亲的身体还算行，也都80多岁了。就说这就是主要是想咨询这个问题。
0: 你说谁后悔啊？
1: 我自己后悔呗，就是有时候跟父亲不是那什么，父亲不知道他是属于卧床，实在是这个床了。跟母亲干活说在一起生活呀，干什么活，有时候办什么事的，就守着他也是80多岁老太太，是不是？完事有的时候是磨的话，或者看不上了怎么的，就是有的时候啊，自己这个语气啊，说完话以后呢，就说的那哪后悔，有时候的话就我母亲当我面也说你跟谁说话，你怎么这样呢？是吧？所以说有时候是 说有时候是不说，就说这个心里吧，总感觉说完以后自己也后悔，就说这母亲也这么大岁数，也是80多岁老太太，所以说有的时候，哎呀，自己就是有的时候吧。
0: 其实你这样的心情我理解啊，你这样的一种行为我也理解。首先呢，你这么照顾自己的父母，你挺不容易的。人呢，在极度劳累、极度疲乏的时候，脾气会增加，说话是会不好听。这个我觉得是属于一种常理。但是现在呢，我要跟你说这么几点啊。第一个，我觉得你缺少对父母最基本的敬畏啊。因为这么跟你说吧，就像您这么说话，我相信有很多的儿女他不敢，包括我在内，我就不敢跟我爸妈这么说话，从小就不敢，现在长大了也不敢。我相信我父母老的那天我依然不敢。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你缺乏对父母最基本的一种敬畏。第二个，您也是有儿有女的人了，我觉得说什么做什么，你自己啊不是小孩子了，应该走一走大脑。第三个呢，我想跟您说，你没有意识到你这样的一种态度，你这样的一种语言对父母的伤害是多大的。现在父母脆弱到像一根丝一样，一碰就断了，只不过他在你面前并没有能够表现出来。你这么一次态度不好的话，你对父母的伤害就像用刀捅他一样，你并没有意识到带给父母多大的一种伤害。
1: 你说这个我也比这个你说的这个，但是有的时候就控制不住。我父亲属于现在是什么状态呢？就是属于他
0: 控制不住，是因为啥？
1: 没有意识。
0: 控制不住是因为啥？刚才我都已经跟你说了。而我说的这三点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比如说对父母的敬畏，这是一个家的家风，是一个家的传统，也是一个人从小内心当中受教育的一种体现。
1: 这点我也有说的吧，反正也能接受。就关键啥，我现在是什么状态呢，就是这个父亲就没有思维了，就觉得是仅次于人。这母亲呢正常思维也是那个什么老师那哪话学校老师对那哪退休的。所以说我呢一直照顾父母这方面这也是这反正这几年哎呀也说不上怎么的，就是干活吧，不就就有的时候就看不上他。看不上不咋的，这老太太反正也是岁数大了，说的那个都慢，我也理解他。就有的时候呢就默默叨叨给我烦的我。
0: 最后和你说一句话啊。
1: 嗯。
0: 好好的珍惜你现在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也过不了几年了。好吧，聊到这儿，再见。
1: 嗯，
0: 来迎接尾号为513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现在我今年25。
0: 嗯，
2: 完事我现在就是怎么说呢？是在一个农村小孩儿。
0: 嗯，
2: 现在就是有点迷茫了，就是对事业了或者是爱情了。25了嘛，在农村的话，
0: 嗯、
2: 你说没有对象啥的，把他着急，压力着急。
0: 嗯，
2: 完事业吧，也不算太好，所以说你说怎么走我以后的路啊？
0: 哎呀，你能打这个电话我就为你高兴。我不管你现在是什么状态啊，至少呢有两个方面我是知道的。第一个，你在想着你的未来，对吧？
2: 啊，对。
0: 第二个，你对你目前的情况不是特别满意，你想努力。
2: 啊，对。
0: 对吧？我先问问你啊，你现在还在农村待着，还是说你在外面工作呀？
2: 工作刚辞了。
0: 以前做什么的？
2: 以前是给工厂上班的。
0: 具体
2: 上班不当。
0: 具体做什么？
2: 做机械的，就是工人。
0: 工人
2: 也没有啥技术含量，就是操作工吧，普工。
0: 哦，你的学历是什么样的？
2: 学历是中专。
0: 中专，你的学历其实并不是很低啊。
2: 嗯，也不高，我就现在的社会，中专不相当于没有学历一样。
0: 那你不，你错了，小伙子，你看你想往哪儿走？如果说你想当个大学教授，那你咱说你够不着，是吧？
2: 啊，对。
0: 但是你中专的这个学历啊。足可以让你从现在开始踏踏实实的学一门技术，
2: 是，
0: 对不对？
2: 不然一撞主要是
0: 什么？
2: 我以前也在工厂干了，干一年多都干不去。
0: 我倒不是说非让你说你在工厂，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技术哈，你都可以去学。
2: 但是现在25了嘛，
0: 哎，
2: 着急催找对象，
0: 你先一个一个解决啊。如果你工作都不解决的话，你对象一定弄得挺岔皮的。
2: 对，我也寻思是。
0: 所以你现在吧，先解决你工作的问题。
2: 我甚至你对自己也没掌握好，你这找对象也是对人不负责，对自己也不负责。
0: 对呀，我和你说实话，有的时候很现实的，包括你自己也很现实的。比如说现在你一月挣1000块钱，你找对象恐怕是这个标准。等到再过几年，你一月挣10000块钱的时候，是不是你找对象标准也不一样了？
2: 对呀。
0: 是吧？所以现在你先把对象这事儿放一边。一个个来说，先说你工作的事儿。
2: 嗯。
0: 啊，小伙子，我希望呢，咱们说，你学点什么技术。
2: 嗯。但是我不想干工厂了，感觉工厂你看20多岁吧，你还能往下奔奔，最起码你得你干工人的话吧，将来以后
0: 你记住了，你记住了，在现在很多很多的企业当中，作为一个工人来说。一个好的工人或者说一个合格的工人是很难很难的，而待遇也是很好很好的。你别把问题你这想法有点古老，你别觉得你在那什么也不干，或者说也没有不用太多技术，在工厂里边啊看点这个呀、啊、弄点那个不叫工人，那叫劳动力。
2: 对，我也一直这样想，二是不想，你看现在的话，以现在的社会，就一月挣3-4千块钱，你再买个楼。
0: 你现在吧，脚踏实地的，别想那么远，先想一想你如何吃饭，如何吃好饭，先想一想你如何碗里有肉身上有衣，然后你再想房子的事儿。你有梦想有理想是好事，但是别好高骛远。
2: 对呀。
0: 所以呢，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你现在赶紧找一个方向，一定要学一点技术啊，这是你事业的一个方向。至于说感情的事儿，你现在呢也别拿农村的标准去要求你啊。如果你拿农村的标准要求你，你现在回老家踏踏实实的每年种你的1亩3分地，你去跟他们谈。现在你已经在城市里面了，已经在城市里面工作，也要在城市里面生活。现在在城市里面25岁的小伙子没有对象，再干几年再找对象再正常不过了啊。再见。
2: 嗯。
0: 听友岁月安然说，去年秋天我就吃同仁堂氨糖，冬天一点都没犯毛病。今天秋天我又定了，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笑江携手节目组给大家送月饼了，祝大家人月两团圆。老话讲秋收冬藏，海参性平清润，不燥不上火，是秋天进补的最佳选择。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一起吃海参，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健康养护。百玄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的野生辽参，富含50多种营养，滋补效果很全面，能帮我们快速补足能量，夯实地基，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高蛋白低脂肪，整个秋冬坚持吃海参，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百玄堂大连辽刺参，优选辽参匠心传承，源自大连品质保证，七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国家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海参小米粥、凉拌、葱烧，怎么做都好吃，简单省事儿。每天一根野生海参，是藏在烟火里的孝心，更是自己健康的基石。不管自己秋季食补，还是孝敬爸妈、串门送礼，都特别合适。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价格非常给力，一斤10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5盒精品西洋参，买10斤再加赠2斤海参，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儿，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吧，营业尾号为645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谢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有件事情真的非常困惑，想请你给出个主意。
0: 啊，您说，哎。
1: 跟我叔呢，就是断绝来往了。什么原因断绝来往？就是我母亲去世啊，我弟弟告诉他，他没来。没来之后，我两个弟弟挺生气。
0: 嗯。
1: 完了就跟他彻底断绝来往，就不来往了。
0: 嗯。
1: 不来往，我现在呢，挺想念我叔叔，感情很深。我也觉得。
0: 那你弟弟为啥不来呀？你叔为啥不来呀？
1: 我叔叔没来的原因可能是就是他多种原因吧，他就是我弟弟有病吧。
0: 嗯。
1: 过年前我叔来看他来了，那时候我弟弟已经出院了。
0: 嗯。
1: 那我叔来看他来了，我叔和他儿子来的，还有我婶儿。
0: 嗯。
1: 那我叔呢，知道他有病刚出院呢，给他拿钱了。
0: 嗯。
1: 那我叔的儿子也给他拿钱了。
0: 嗯。
1: 我这大过年的吧，他也没留人吃个饭，因为正好赶上过年，也没留人吃饭，可能也有点，我估计可能也有点生气了。完了又赶上第二件事是什么呢？第二件事就是我叔的儿子买房子，
0: 嗯，
1: 买房子告诉完了，那了过底儿吧，农村不讲究了过底儿吗？
0: 嗯嗯。
1: 完了没去。
0: 谁没去啊？你去没去啊？
1: 咱们都没去。
0: 你为啥不
1: 去
0: 啊？
1: 我没去的原因是他第一次买房子，我去了，给拿钱了。 后来我买房，但是我没告诉他，我没好意思告诉他，因为刚买完房子。

0: 北京石原家
1: 这个
0: 然后告诉人家好像是不太好，我就没告诉。我觉得第一次我已经去了，然后第二次我买房我也没告诉，我一次不就一次没就没去。
1: 嗯，
0: 完了没去，我叔就可能是就是心里边可能是不满意的。
1: 嗯，
0: 完我弟告诉他也没来。
1: 嗯，
0: 没来，我两个弟就彻底就跟他断绝来往。断绝来往之后呢，我现在跟他来往，他俩肯定也不乐意。不乐意，我这儿子一心不忍，也没啥人了，父母都没了。
1: 你叔叔多大年龄了？
0: 他比我大七岁，
1: 比你大七岁哈。
0: 一起长大的，完了感情也都挺好。
1: 感情我觉得不咋地，因为你们这所谓的感情是在钱的基础之上的。说句不好听的哈，不谈钱，你们感情可好了；一谈钱，算得可清了。你要说你跟你叔感情很好的话，那玩意儿还在乎人家了过点那点钱呢，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你要说你感情可好了。这个谈不上啊，同样一个道理，我也不是单纯的指责你。你叔叔如果对你感情好的话啊，就算他对你弟弟对你有意见，你母亲走了这么大的事儿啊，
0: 是，
1: 他也不应该不来。所以呢，你要说现在就是你去看你叔去，你们关系能恢复成啥样，我觉得也不一定，不好说。但是我告诉你一句话啊，你想去你就去，别管你两个弟弟生不生气。你自己过你自己的日子。
0: 对，
1: 我虽然认为你跟你叔叔之间不一定有那么深的感情，但我没说你们没有感情。我说你们这种计较这种经济上的往来，我不是在批评你，也不是在指责你，更不是在嘲笑你，只是说有这么一个事实而已。你该去看你叔你就去看，想看你就去看，天经地义。
0: 对，
1: 知道吧？这是一种亲情，一种血缘，割舍不掉。我再说句难听点话，他总比别人强，对不对？
0: 对，
1: 一个老邻居，比你大七岁的一个哥，从小玩到大的，你还想去看看他呢？
0: 对，
1: 对不对？你所以你该去你就去啊，三包果子两包糖你就去了，没啥大不了的，干啥呀？人为啥活得那么累呀？给谁活呀？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想去你就去啊，没问题，我支持你啊。
0: 啊，行，
1: 好，再见，哎。
0: 嗯，谢谢向老师，谢谢。
1: 来，迎接尾号为442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小姐你好。
1: 你好。
2: 原来我在那个楼下吧，我开个理发店啊。
1: 嗯。
2: 完了，那个就是当时吧，都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头老太太来着，我在那理发啥的。完了，大伙都挺欢迎的。完，我的邻居吧，他挺嫉妒我，比我跟我同龄人吧，59岁，他就上社区总得捅我的。他就是我说那个亭子，我就是个铁亭子。他没跟我说，没跟我说，后来他就。有一天，他整那些孩子上我们理发店去来闹来了。完了，我当时我正给那个男的刮那个头呢。我说：“哎呀，谁家孩子赶紧出去？这本来这裙子挺小的，我怕人家蹦过那块儿的。”我就说那孩子，他说那孩子，他就跟那乐，他多得那孩子。我说了两遍吧，他过来就打我来了。当时打我，当时我一直扎地的，我说身体不太好，腿一直肿。完了，人家就给我摁那块儿了，给我打了，我就打的110。他就是总嫉妒我这个裙子，我后来也气的，那俺家不是楼上的那电线嘛，给我拽下来了。之后吧，他就我也老多那个小张贴，他我单身，他就开始骂我，哎呀，写的那话，哎，我都无法承受，什么话难听的话都给我写。我家门上完了和那个电梯上和那个墙上都贴了老多张，贴完之后我得打110来了，完了跟派出所说完，他说你也没有什么摄像头，你光寻思他，你没有啥证据。之后拉倒了，完了过些日子又贴，我姑娘说：“哎呀妈呀，你别神经，他又贴了。”完了，人家贴，可多人都知道他在骂我，谁都知道是他贴，但是他也不承认。这事儿吧，过去快一年了，我心里还是孤老寡母了。
1: 这么多人，他为什么就对你这样呢？
2: 他今天竟挑事生非。
1: 他挑事生非，他为什么不这么对别人呢？
2: 不这么对别人，我跟他没有任何来往啊。
1: 是啊，
2: 没有任何来往。
1: 那他你看啊，咱们说比你漂亮的、比你年轻的、比你挣钱多的都有，他为啥单单这么对你呢？
2: 啊，向师傅，你听我说哈，他就说我搞什么男女关系。
1: 我不管他说啥，我想知道的他为什么这么对你。
2: 我都不理解，我说他挺格眼的，跟这楼打过好几回仗了，我知道，别跟我说的，跟这楼给汽车玻璃砸，给楼上
1: 这个男的，
2: 对，不是男女的。
1: 你认识他老公吗？
2: 认得呀。
1: 她老公到你们家来剪头吗？
2: 她老公不来呀，不来。完她老公下来，完她啊，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我那亭子，我那亭子搁楼下嘛，是我不碍事。
1: 你那亭子是违，你那亭子是违建吧？
2: 那行政执法没给我贴下，他得找行政执法去了。我后来给我来个单子让我扒，我就拆了。我也不惹那气，我惹不起他，但是我挺生气。他凭什么？我说你凭什么挖俺家那？完你还不承认？他儿找他不承认。他说啊，你以为你都把这楼上人都交？我说我也没得罪任何人，但是人家没有必要这样的。
1: 好了，你的事
2: 儿
1: 都说完了，来我说两句好吗？
2: 我听你的。
1: 第一个，首先来说，你用违建房来做生意，对于这个居民呢，对于这个小区里的人是一种伤害。
2: 啊，
1: 这是你的错误。
2: 啊，
1: 这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我个人觉得，你觉得没当害，那没当害，为啥人家国家要管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啊，是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他也有他的原因。换一句话说，你也有你的问题所在。恐怕你和别人肯定是不一样，有什么地方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我可以告诉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原因，你自己去想吧，自己去找吧。第三个，现在呢咱们说啊，他贴这个贴那个，如果说你根本就不管这些事儿，他爱怎么贴怎么贴，你每天生活的乐乐呵呵的，时间长了用不了多久他就不干这种事儿了，知道吗？
2: 是啊，我后来跟派长说，派长说的，你让他贴，你他那还有点气的，我就是单身，
1: 哎、
2: 他就是。
1: 所以我跟你说的都说完了，好吗？我们聊到这儿
2: 啊，
1: 再见。
2: 啊。
3: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异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4: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 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5: 来迎接尾号为2701的这位听友，你好。
6: 喂，你好，谢江老师，你好。
5: 你好，
6: 我就是有个事情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今年45了，就结婚20多年了。我俩感情吧一直挺好的，就是在差不多2年吧，我媳妇就是学会了上网，这上网就是有几个网友吧，没事总聊天什么的，反正有的时候聊天也不背着，也没看到什么聊什么，就是在去年年前的时候吧，她就是口腔里长了一个小疙瘩，然后这就是去医院做了手术，做个小手术。手术期间吧，我就是照了2天，他也没因为口腔也没什么，完我就回去了。回去我还是在那里在照的，然后就这期间他就是有个网友去看了一下了，但是我也没看着，我孩子也没看到那个网友。后来就是他哥回去回家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的是，他说去网友看的。我就感觉这事儿吧，我心里都感觉很别扭似的，我就想跟你说一下这事。
5: 这事儿为什么别扭？什么可别扭的？
6: 我说那个网友，就是这不是属于是网友见面了吗？你说是我媳妇儿和一个男网友，
5: 嗯，
6: 是吧？岁数差不多的，就是我们这个年龄了，40几岁的这样的吧。
5: 嗯，哎，你有女性的朋友吗？
6: 几乎好像是没有吧。
5: 啊，所以你跟你也没有办法来理解这种，男女朋友之间的这种正常的交往。网友呢是这样的啊，所谓的网友，就是说，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定义的，我把它定义为这样。就是只是在网络上才是朋友的人，或者说只是在网络中进行联系的人，我给他定义为网友。而有些人呢，通过网络相识，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成为朋友，我个人觉得这并不是网友。
6: 嗯，他那是第那个时候算就算是第一次见面嘛。你说这网友在网上聊聊天也就算了，他那个为什么会非要见面了嘛？是吧？
5: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他这个问题呢？
6: 我问了，他说那个。他说看了我，他就去医院看看我能怎么的。那我就是，哎，我说你告诉他
5: 不能怎么地，我心里不舒服了。你看他又怎么说？
6: 是啊，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感觉你们就见面，我就心里就是不得劲儿。
5: 嗯，然后呢？
6: 他说那有啥关系？见个面你说有什么？我说你网上聊聊天，你说还手机号还留下了，有时候还偶尔做手术期间好像手机在我手里嘛，然后还发了个短信说手术进行怎么样什么的，别的倒没什么。没看到什么是乱七八糟的短信，那倒没看到。
5: 嗯，
6: 我想请教一下香港老师说，哎，这是我这心里吧一直有个结，好像
5: 如果这种事情你都记个结的话，那我觉得你这个男人也成不了什么事儿了。是吧？那你的心里边还能承受什么样的事情啊？嗯，
6: 是好像是我心眼太小了。
5: 心眼小正常是吧？心眼小之后呢，你要问自己这么两个问题。第一个，你这种小心眼的结果是什么？第二个是，你能不能让你的妻子因为你的这种感受而就顾虑你的这种感受而有所改变？你觉得可能吗？
6: 这个不知道，
5: 不知道你去尝试啊。换一句话说是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呢，咱们说啊，一个人呢总是要在另外一个人的心中或者生活当中那占有一定的分量，究竟这种分量有多重，你自己去衡量。从你说的这个事儿来说哈。我怎么说呢，没有什么样的一件事儿，我觉得你有点把它小题大做了，是吧？但是你对他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你提出来异议呢也未尝不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没有必要记搁的啊，看一看你爱人后续的这种表现，看看他是变本加厉了还是说有所收敛了。如果有所收敛了，那就说他愿意因为你的这种在意啊而有所改变的话，这个事儿赶紧就过去，是吧？如果说他越来越和别人聊，那我觉得你还真就得把他当成一个大事提出来，你们俩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
6: 啊。好，
5: 是吧？好吗？
6: 好，
5: 再见。
6: 好， 好， 好，谢谢张老师。
4: 微友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蓝莓叶黄素、秋梨膏、辅酶 Q10 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 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1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下单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乎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 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1479的这位听友，您好。
7: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的，
5: 哎，
7: 那个，我跟俺们的爱人呢，结婚都5年了，但是吧，一开始他不这样，就最近他特别小心眼儿，就是我妹妹不，离婚了嘛，离婚了之后吧，他搁那边租的房了，他就不允许我跟我妹妹来往，还不允许我跟我大姐来往，完还不允许我骑卡，我就觉得像变态了似的，
5: 不允许你啥？
7: 受不了了，
5: 不允许你什么？
7: 不允许我就是起银行卡，就是所有的钱都打在他卡里头。完了呢，他那卡吧，就是说他那个电话跟银行都挂钩的。我存一笔钱呢，他那边就显示；我取一笔钱呢，就显示。我就感觉特别压抑，就是生活特别压抑，就像给我捆上了似的。
5: 嗯，
7: 我受不了了。
5: 你做什么工作啊？
7: 是，我做那什么，自己做点小买卖，卖服装的。
5: 然后他，你们俩一起做呀？
7: 不呀，他是开出租车的，出租车他开夜班，他对我就特别不放心，事事都怀疑我，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
5: 不是，那个，那你赚的钱他怎么还管呢？
7: 哦，我赚的钱不允许我骑卡，把我赚的钱也打在他的卡上。
5: 他咋那么牛啊？
7: 他就这样事儿的。
5: 从你们俩结婚到现在为止都这样吗？
7: 嗯，都这样。但是我这私自起了卡，但我没有听他的，我是私自起的卡。但是我心里又特别不舒服，就这事儿。
5: 不是，那你说你们俩从结婚开始就这样，那是为什么你给他打这么个底儿啊？
7: 那个他妈他爸爸都是农村的，我有孩子，孩子一开始吧都是我自己带，自己带吧，平时取钱啥的吧，我就自己我都特别不，我就出不去，什么事吧都需要他去办去，所以吧就像顺理成章了就归了他了似的。 一开始是不是这样的，一开始都是在我卡名下，整来整去整来整去，我这因为啥，我两年不能出去，后来是小孩上幼儿园了我才出来呢，完了就这样事儿的，就后来顺理成章了，就用我说我已经自己开店了，我说我
5: 限制你花钱吗？
7: 花钱不限制，随便，那随便。
5: 那有啥问题啊？这事儿这个爱用谁的名就谁名呗，爱谁卡谁卡吧，那不一回事吗？
7: 但是他不愿意让我跟我妹妹来往，我说为什么？
5: 不是你这事儿你又逃避了，那这事儿如果说你花钱也不限制你把这事儿提出来干什么呢？你这不找茬吗？这样的一件事啊，本来就说不值得一提的事儿，你为什么把这件事提出来了？你究竟想怎？你心里边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7: 我就觉得他这么束缚我，就
5: 他束缚你了吗？是在卡这个问题上，他束缚你了吗？
7: 没束缚，但他不允许我提卡，为什么呢？我就纳闷。
5: 那有一个了，办那么多卡干啥呀？卡谁呀？这怎么能叫不允许呢？
7: 我卡名下。
5: 那他是一样的，你们俩都已经结婚，都一样的，为什么将这事儿干啥呀？你啊？
7: 我就觉得我失去自由了，我就感觉我
5: 好，你自由，你有什么样的事儿没让你自由？
7: 是
5: 没让你花钱的，是没让你买啥呀？你怎么没自由了？是不是？那你这不是放着好日子不过，你不在这找茬呢吗？是不是？好了，你妹妹离婚，你妹妹因为啥离婚？
7: 外边有人了，完了离婚。
5: 你肯定，你妹妹，我一合计就是你妹妹的责任。你丈夫不想让你跟他俩过多的接触，怕把你带坏了。
7: 对对对，就是这种事儿
5: 啊。那你丈夫有错吗？
7: 那没说呀、啊。
5: 那你说呢？
7: 那我觉得这是我亲妹妹，她都离婚了，我为啥不能跟她接近呢？
5: 你跟她接近干啥呀你啊？她要说需要你帮助，咱们说你帮她，做姐姐的天经地义的，或者说那应该去帮助她，是吧？那没啥事你老跟她计较啥呀？是不是啊？换一句话说，咱们将心比心的想，假如说你要是有个大白哥啊，你那个丈夫的哥哥啊，如果说成天上外边喝酒去找小姐去，你愿意让你的丈夫跟他接触吗？
7: 也不愿意。
5: 那这不就是一个道理吗？
7: 他真的意思是怕我跟他学坏了。我说我都多大人了，我怎能学坏？
5: 你妹妹小吗？
7: 也不小。
5: 对吧？你跟大小有啥关系啊？是吧？所以你们俩吧，你老公有的时候吧，有些事儿吧，做的挺武断或者挺绝的，但这都不是什么大毛病。
7: 那还有就是在一起服装店开店，我说有一帮人有时候都熟悉都一起经商的，在一起吃饭的不让我去，不让去。
5: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为啥你自己心里知道，是吧？自己做自己的买卖了，一块聚啥呀？
7: 我是啊
5: 咋的？你说你跟他们吃完饭怎么的？你没货的时候上他们家进点货去啊？
7: 那倒不能，就是在一起呢，有时候待着没事闲你。
5: 好好过日子吧，你丈夫开出租车晚班多累呀、啊。有那时间多关心关心他，多照顾照顾孩子啊。再见，哎。
7: 好了，哎。
4: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一瓶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5: 来迎接尾号为1218的这位听友，你好。
8: 你好，肖教授，你好。
5: 你好。
8: 我吧，就是跟你聊聊那个我家庭有个那个难题，就是我个大姑娘，30多岁了。30岁了吧？今年吧，你说他这几年搞对象吧，我给他介绍一个他也不看，他自己处了好几个也处不成。完意思呢，就给我见面呢，他不让我见，他本处对象他不让我见，不让那孩子跟我见面。完了，一个也处不成。我说我有亲戚朋友吧，老同事、老朋友啥也介绍对象吧，他一个也不看， 就是成我的难题了就。
5: 嗯，他不让你去见是对的啊，你要去见的话就更成不了了。
8: 那现在一个对象也没有。
5: 这东西不像你做大米饭，你做大米饭放点水淘淘米啊，他肯定能做熟。因为感情的这个事儿，婚姻的这个事儿，谁也说不好。啊，如果都能说好的话，大伙儿不都，比如说30结婚，那我们都卡在这个线上，都一块结婚了吗？每个人有早有晚，每个人有可能遇到合适的，也有可能遇不到合适的，有些人可能会凑合，有些人就不想凑合，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啊。
8: 那我其实现在老同事还有老朋友吧，也有儿女吧，条件也挺好，小伙子也不错，你都给他介绍对象，他也不干呢。
5: 那你认为不错，你女儿不一定认为好。你也不了解你女儿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男人，而你介绍的那是你认为不错啊，就像我们点菜似的，我们认为好吃，但人家不爱吃，那你能说人家错吗？
8: 他说这一辈子是哪，他说搞不成，这一辈子没有婚姻家庭咋整，就剩他一个人。
5: 这样也有的是，
8: 有的是，我看少，他就是这个性格。
5: 您说的这个对，少是肯定少啊，但不是没有。再说你女儿也不至于就这样，你女儿也不至于就这样啊。她为啥这么个性啊？你想过吗？
8: 她以前是有对象，将给拆了，就像
5: 将给拆了，
8: 完了她
5: 谁
8: 让
5: 谁让谁给拆了？
8: 让咱原先我一个单位同事，他俩上层社会关系，让他家那大闺女给撬去了，他俩都处好几年了。
5: 那还是没出明白，出明白他就拆不了了。
8: 他有点恨我，这孩子有点恨我。
5: 为啥恨你？
8: 就是我人际关系啊。
5: 跟你有啥关系？
8: 不是他家他妈的，他老跟我跟我的孩子阴魂不散的搅和，给他拆他。
5: 刚才你说啥？说你人际关系不好啊？
8: 我因为我人际关系原先单位前吧，他那女的吧，拉下个母子，这男的是他。单位那个共青团支部书记，
5: 哎呀，你这个吧，我跟你说啊，他能拆，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别往身上扣啊。你女儿要挑这个理的话，就有点歪了。我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啊，我们不管说是对还是错，我们都得面对现实，这是对的吧？第二个啊，我们不管说女儿什么样，我们还是希望她找一户好人家，对吧？
8: 嗯，对对
5: 啊，尽量的还是希望他快一点，这对吧？
8: 我现在找个
5: 对还是不对还是不对？
8: 对对
5: 啊，好了，那我告诉你怎么样能达到你这个目的啊？
8: 啊，
5: 只要你现在啥也不说，啥也不管，啥也不问，就能快点。
8: 他就能找对象啊？
5: 肯定比你掺和要快，你放心。
8: 哇，
5: 因为你。咱不管说你女儿是对是错，反正谈到对象这个问题，她对你就有气儿，所以你要说这事儿，她从骨子里就不想找。
8: 啊，我越弄她，她越急眼，越不找。
5: 当然了，是不是？所以现在你要想达到你的目的，现在开始不问不说不管。
8: 啊，
5: 你放心，你再说再像现在这样，那你女儿可就真就这辈子就不能找了。
8: 啊，我也发誓，我也怕她这个主意。
5: 所以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8: 啊啊，
5: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8: 好好。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9: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体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假如我年少有为，至今
0: 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另外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同时两部直播热线85815588 85815599也会全程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7: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天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

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现代人呢是越来越注重饮食养生了哈，大家都普遍认为外面的外卖重油重盐添加剂多，卫生堪忧。那最健康的饮食方式呢，就是自己在家里做饭。的确哈，居家烹饪食材呢是比较新鲜的，而且呢又可控，少油少盐，远远要比外卖健康。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健康不在于吃什么，而更在于怎么做哈。那像我们生活当中四个习以为常的炒菜的小动作，看似家常省事，烟火气十足，实则呢暗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如果说长期坚持这些错误的烹饪习惯的话，会持续的产生一些有害物质，积累毒素，日积月累下来呢，就会悄悄的损伤呼吸道、脾胃与脏腑，慢慢的拖垮全家人的身体。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为大家深度拆解家家户户都容易中招的四个炒菜误区，帮助大家改变日常陋习，守住一家人的餐桌健康。

那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这个食材带水直接下锅哈，厨房的污染会远超想象。很多的家庭洗菜洗肉之后懒得沥干水分，直接带着生水就倒进热油锅当中去烹炒。那热油呢，一旦遇水它就会滋啦作响，油烟四起。很多朋友认为啊，这是最正宗的锅气哈，这样呢炒菜会更香。殊不知这一声脆响的背后是严重的室内空气污染。食材表面残留的水分接触高温热油，瞬间会沸腾气化，会让厨房的 PM2.5 的浓度急剧的飙升，短时间内呢远会超过室外污染的标准。那大量细菌还有是一些细微的有毒的颗粒物会悬浮在厨房的空气当中，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却能够直接穿透我们的呼吸道黏膜，深入肺泡，甚至呢会渗入到血液循环当中。

中医讲肺主一身之气，肺不耐寒热，最为浊气，长期吸入厨房油烟浊气呢，会耗伤肺气，阻滞气机，久而久之会引发咽干咽痛，反复的咽炎，咳喘，痰多，胸闷乏力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哈。尤其是啊，我们在家里面一般是女性可能是下厨房的居多是吧，还有就是老人呐、孩子呀，如果说长期被动的吸入油烟，心肺负担会持续的加重，是隐形的健康杀手。那我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应该把食材清洗之后啊，要务必的给它沥干水分，控干沥干再下锅啊，减少油水剧烈的反应，从源头就降低这个油烟的产生，守护住呼吸道与肺部的健康。

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厨房烹饪的时候经常容易犯的几个小错误啊，会长期下来呢会影响一家人的身体健康。那刚刚跟大家说了第一个错误呢，就是我们愿意把食材呀带着水直接下锅，这样呢我们厨房的空气污染会远远的超过室内空气的污染啊，会危害家人的健康。那第二个错误的习惯呢，就是很多朋友会等到这个油烧到冒烟了再去下入食材。那尤其是我们老一辈啊，炒菜大多是信奉这个热油爆炒，习惯将食用油烧至冒烟，认为油温够高，炒菜更香，食材更加的入味儿。其实呢，这个是最伤身体的一种烹饪误区了。普通的食用油的烟点大多在180摄氏度左右，一旦说这个油锅明显的冒烟，代表它的油温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安全的标准，通常都要突破200摄氏度以上了。这个油脂呢，在超高温下剧烈的氧化裂解，会释放大量的有害物质。那这个科普研究证实啊，淀粉类的食材高温爆炒易产生这个丙烯酰胺，它是一种非常对人体非常有害的这个物质啊。还有肉类呢，蛋白质类等等，这些高蛋白食材高温煎炸也会产生杂环胺这种强烈的对于身体不好的物质。那油脂呢，反复高温加热也会产生有害物质啊。所以说这些有害物质不仅是附着在菜品上被人体吃入体内，油烟飘散呢还会被直接的吸入肺部。如果说长期高温炒菜油烟弥漫，会持续的损伤肺脏啊，这个脏腑尤其是肺脏，加重体内毒素的堆积，大幅度提升慢性病与代谢的问题风险。那最佳的一个健康的做法呢，就是热锅冷油啊，我们先空锅预热至微微的发烫，然后再倒入食用油，稍微的温润几秒即刻下菜，既能够锁住食材的鲜味，保证口感的鲜嫩，又能够极大的减少一些有害物质的生成，温和的护养脾胃肺气。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3: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饭菜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FM101.9，心在一起就是家。
4: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呢，帮大家规避了两个这个厨房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错误的习惯和误区。首先呢，就是不要把食材带水直接下锅；再来呢，就是不要把油烧冒烟了再下入食材哈。那第三个我们经常会犯的这个错误的习惯呢，就是炒完菜之后呀会立刻关掉油烟机，这样呢会导致毒素残留，危害加倍。很多朋友做饭都有这个习惯，菜一炒熟呢就瞬间关火，关火的那一瞬间呢就立刻也会直接把这个油烟机关闭了，觉得炒菜结束了，油烟也就不需要再继续吸了哈。事实上呢是恰恰相反的，关火只是停止油烟的产生，但是呢空气当中悬浮的一些微小的油烟颗粒有毒气体它并不会瞬间消失，此时厨房密闭狭小，残留浊气浓度依旧是很高的，家人呢还有这个烹饪的这个朋友啊仍然是在持续的吸入这毒素。油烟当中呢含有上百种的有害成分，长期吸入的话会淤堵肺气，扰乱气机，让人容易疲惫烦躁，气短乏力，免疫力下降。

正确科学的操作呢，应该是这个先开火之前，我们就应该先把这个油烟机开开啊。就是我们打算这个要开火之前呢，这个食材要下入锅之前呢，你先把这个油烟机提前打开个半分钟左右。关火之后呢，要延迟3到5分钟再来关油烟机啊。提前开机，提前排风，烹饪结束后延长排风的时间，这样呢才会彻底的排净残留的油烟浊气，最大程度的减少家人的吸入量，守护我们的居家呼吸健康啊。如果是这种春秋或者是夏季啊，室外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呢，我们还建议大家前后开窗，通一通风，这样呢能够更加彻底的把空气当中的有害物质给它散出去。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来继续跟大家聊我们在厨房烹饪的时候会经常容易犯的小错误啊。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刷锅直接炒下一道菜，那这样呢锅底会残留一些隐藏的这个焦毒哈。为了省时省事呢，很多朋友就是炒菜的时候都会偷懒，上一道菜炒完，哎，如果说看着这个锅底儿比较干净没有污渍，那大家就会选择不洗锅啊，不刷油，直接倒油炒下一道菜。其实呢，肉眼看着干净的锅底儿啊，实则会附着一层残留的油脂、细碎的食物残渣。这些残渣呢，经过二次或者是三次反复的高温加热，就会发生碳化、氧化变质啊，滋生大量的有害物质，毒性呢要远要超过这个单次的高温烹饪。那中医认为烧焦了糊化的食物啊属于浊毒之物，最容易损伤脾胃的运化，滋生湿浊啊湿热的浊气。那长期使用呢带锅底残毒的这种菜肴会加重脾胃的负担，导致湿气的堆积啊，甚至有的朋友会觉得口苦啊，口腔有异味，或者是腹胀便秘，代谢变差。其实呢可能就是跟这个炒菜当中的这一个小错误的习惯有关系，毒素长期的堆积就会损伤脏腑根本。那建议大家每炒完一道菜都要把锅进行一个简单的冲洗擦拭，去除残油残渣，再进行下一道菜的烹饪。看似多一步麻烦，实则呢是守护全家的脾胃健康，规避毒素堆积的关键细节。有一遍的传说，真正的养生呢，其实从来不是昂贵的补品、复杂的药膳，而是藏在一日三餐、厨房烟火的细微之处。很多人注重忌口、注重进补，却忽略了日常烹饪习惯的一些误区。四个不起眼的炒菜习惯呢，日积月累，足以慢慢透支全家人的健康。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改掉高温爆炒、带水下锅、早关油烟机、不刷锅炒菜的陋习啊，顺应健康烹饪的方式，少油、低温、干净卫生、通风排浊，守住厨房的小细节，就是守住一家人的脾胃安康、脏腑清净，让三餐滋养身体，而非悄悄地损伤健康。

好了，听众朋友，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回家吃饭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对，
1: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一节目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一同说一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哈，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可以了，也可以进行留言。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乐群院区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赵腾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秋冬季脑血管病的诊治与预防啊，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啊。那么听说呀，这个中风有黄金的抢救时间，那这到底是多久呢？啊，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0: 是这样的，这个中风的黄金抢救时间，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事情。就是说，你如果要是身边出现了这种病人之后，你的还是咱们刚才提到那个问题，时间就是大脑。那么时间就是大脑，咱们就肯定会有这个黄金的时间，黄金的时间。那么这个黄金的时间，其实主要是针对咱们这个缺血性的脑卒中啊，也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脑梗啊，脑梗的病人有这么一个这个黄金抢救时间啊，它的时间主要是为了用来溶栓的这个时间，也就是这个黄金抢救时间，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溶栓的一个时间窗啊，就是说咱们一个缺血性脑卒中一个脑梗死的病人突然得了之后，目前来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静脉溶栓啊，所谓的静脉溶栓，咱们还是拿这个模型哈，就是比如说出现了这么一个血栓之后，在血管里面堵的，你怎么办呢？啊，你给它拿出来。那这个目前也有这种方法啊，我们叫取栓，但是这个得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或者评估完之后。但是目前认为最有效的方法还是进行静脉溶栓，就是用一种药物，这种药物是专门针对这种血栓的，可以把它溶解掉，可以把它溶解掉。或者是部分溶解掉，或者是部分溶解了，或者是全部溶解掉之后呢，这个血管就通畅了，那么这个它不就恢复正常的功能了吗？这就是咱们比较理想的一个静脉溶栓的一个过程，当然中间还涉及到很多问题，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到了医院，你这一分钟190万个脑细胞，它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千万或者上亿的这个细胞已经死亡了，等你溶开了之后，它已经死亡的那些是恢复不了的，但是最起码可以挽救。很大一部分
1: 继续死
0: 亡，大部分的这些，所以这就是咱们静脉溶栓。那么这个静脉溶栓呢，它是有时间窗的。
1: 时间窗，
0: 所谓的时间窗就是从你得病到咱们把这个药用进去，这个时间，我们叫时间窗。一般的黄金时间窗是3个小时，
1: 有3个小时，
0: 3个小时，就是说你从你有这种症状之后，到咱们把这个药用进去，3个小时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得病，你能。到医院，如果能1个多小时到医院，那么到了医院之后，还涉及到你比如说医生要评估、要检查、
1: 对，
0: 要抽血啊，化验结果再出来啊、这个时间大约一般的，咱们大部分医院有绿道的可以做到1个小时之内，有的甚至最快能有30多分钟，就可以出来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肯定能在3个小时之内把这个药给它用进去啊。那么这样的话，它就最大限度的能挽救你这个脑组织啊，缺血的脑组织。那么咱们还有一个最长的这个时间呢，目前认为是4.5个小时，就是说如果这个超过4.5个小时呢，咱们就不太主张就是就常规的。

0: 就不太主张进行溶栓了。
1: 嗯
0: 啊，除非一些个别的情况，咱们需要到医院进行特殊的检查之后呢，有可能还有一线的机会。啊，大家要记住，一个是黄金三小时，一个是最晚4.5个小时。啊，这就是咱们的黄金抢救时间。
1: 嗯，最晚4.5小时，就不能超过4.5小时，超过4.5小时效果就非常不好了。
0: 对，
1: 这最晚的时间。
0: 超过这个时间窗，为什么就不太建议溶了呢？主要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出血的风险增加，获益就减少了。
1: 嗯、
0: 就是真正的就是能挽救的脑组织可能就比较少了，但再一个就是出血的风险就要增加了。
1: 嗯，是这样哈。那么说到了这个溶栓，是通过药物的这种方式来注射到这个堵塞的血管里吗？
0: 实际上是我们叫静脉溶栓。
1: 静脉溶栓。
0: 静脉溶栓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一个全身用药。
1: 啊，全身。
0: 啊，就从咱们这个静脉里面把这药打进去。所以它是要评估一些适应症和紧急症的。啊，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进行这个静脉溶栓。比如说你近期要做过一些手术。啊，这个刀口有可能因为这个药的作用就再出血。或者你有一些出血的一些倾向，血小板减少了，或者有消化道出血了，你这时候如果要是这个溶栓药用进去，你这个血栓有可能没溶开，但是这个其他地方有可能出血了，所以说这个静脉溶栓一定要经过咱们专业医生的这个评估，才可以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溶栓的。
1: 明白了，就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
0: 对，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溶栓。
1: 那溶栓成功的话，我想知道哈，这个堵住的这个我们叫物质吧，叫栓塞嘛，然后它是不是也溶到我们的血里边去了？
0: 对对对，就是咱们正常这个血液里面它就有这个纤溶系统，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咱们血液里面无时无刻不在形成一些小的血栓，但是呢咱们血液系统有凝血系统，也有一个纤溶系统就是也你把可以把它认为是溶栓系统，它这正常是一个平衡的，它形成了血栓它就会给它溶开，溶开之后呢就变成那个正常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第二聚体啊这些东西就是咱正常就代谢掉了所以说咱正常就是这种，只不过这种血栓咱们这个血栓形成之后它就是比较大了，它自身的这个纤溶机制无法把它溶开了，所以咱们就需要额外的用一些这个溶栓药帮助它把它溶开。
1: 那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理解哈，就是它为什么会堵，因为它过界了，它长得太大了，堵住了哈。
0: 对对、
1: 好，我们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老师好，入睡困难有办法解决吗？睡着了就还好，就是特别难入睡。
0: 你看咱们今天这个主题是脑血管病，但是大家看来对这个睡眠的问题确实是比较关注
1: 啊
0: 因为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咱们人群中，尤其是中青年人群，
1: 失眠的人挺多，
0: 其实老年人也很多，
1: 也很多。
0: 就是失眠的人这个人群要比确实要比咱们脑血管病这个人群的
1: 要
0: 庞大所以说就是入睡困难这个事儿其实往往就是涉及到咱们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过于兴奋呀或者焦虑这么一个成分这种情况下呢确实需要进行一个睡眠的一个评估因为我们吉大医院是有专门的睡眠中心的我们那个王赞主任领衔的这个睡眠中心在咱全国都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进行这个至少进行一个初步的睡眠的一个监测或者是一个进行量表的一个评分看看到底属于哪种形式一般的情况下入睡困难呢用常规的一些药物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做到入睡的，因为很多药物比如说它起效的时间可以7个小时，那你入睡之前比如说9-10点钟吃上之后第二天基本上就可以有一个6-7个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就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1: 您提到王赞老师哈，我记得王赞老师来讲过一期这个睡眠然后我觉得讲的也很好，那期节目其实大家反响也很好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把那重播再放一放。
0: 看来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比较感兴趣，
1: 好，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位朋友这么说哈，这条留言老师您搁直播间应该也能看到哈，他说老师你好，我68岁，手抖大约2年左右哈，然后骑车那个龙头啊左右偏移，还有平衡能力差，请问这是啥问题呢？
0: 这个骑车龙头左右偏移是
1: 就是68岁，手抖大约2年。
0: 骑车龙头这个是
1: 就骑车车把
0: 车把
1: 把不好
0: 把
1: 把
0: 不稳嘛，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左右偏移，车把扁不稳，
0: 对，
1: 平衡能力差。
0: 那么从这个患者来看呢，我们看他这个年。

0: 年龄是68岁，也是一个老年人。其实68岁现在不算太年龄太大啊，现在都年轻化了。
1: 对，
0: 但是他这个手抖了2年，这个情况下呢，可能得需要注意几个问题啊。一种呢，就是说有没有这个，他我们看他还有这个平衡能力的问题啊。
1: 对，平衡能力也差。
0: 平衡能力差，这个可能得判断一下他到了什么程度。因为他这个如果要是确实平衡能力特别差，他应该是骑不了自行车。他如果还能骑自行车，说明他应该还不至于太重。如果手抖啊，平衡能力差，咱们要注意有没有像帕金森或者是帕金森综合征这一类的这些情况。确实需要进行一定的鉴别。当然因为这一类的疾病，我们神经内科医生查体是非常关键的。
1: 查体
0: 就是说，他除了有抖之外，他是单只的抖还是几只的抖。再一个呢，他有肌张力的问题，肌张力高不高啊，他的平衡能力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这个确实需要进行一定的鉴别啊。基本上确实是这么一个大的范围啊，需要进行一定的鉴别。
1: 那也就是说最好呢是面诊一下，看看是咋回事具体。
0: 对，因为他这个如果要是2年左右的时间，他基本上属于一个慢性的一个病程了。
1: 慢性的病程、
0: 肯定是有一定的，还肯定是有一定的问题啊。
1: 好，来看我微信公众平台啊，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说能不能再介绍一下专家的这个出诊时间。哎呀，这个出诊时间还真没法说，因为不太固定哈。
0: 对，因为我们那个固定那个每个月都会在我们这个服务号和那个公众号上进行发布至少你就提前
1: 一周，
0: 这个月的月底基本上都对下个月的整个的出诊时间都可以知道，
1: 都可以找到哈。
0: 对，
1: 那就关注一下吉大医院乐群院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0: 对
1: 服务号哈，
0: 对，
1: 然后找到一下，然后找到咱们的这个神经内科，找到赵老师的名字，进行一个提前预约就可以了啊。好，我们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说到了这个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血压和这个卒中哈，其实前面也简单讲到了，现在能不能再详细的给我们展开的说一说高血压和这个脑卒中到底有多大的关系，那么血压降到多少才合适？
0: 咱们刚才提到这个高血压与这个脑卒中的这个关系啊，也就是跟脑血管病的这个关系，就是非常密切啊，就是已经达到了就是70%啊这么一个关系。那么就是说可以这么说，就是所有的脑血管病人里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高血压。那么需要怎么控制呢？控制到什么水平才是一个合理的水平呢？之前我听我们医院的秦玲主任好像也在这做过一个专门一期高血压的一个访谈。
1: 是的
0: 就是说高血压我借用他的话说，因为高血压是咱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更专业的我借用他的话说，就是说咱们那个结合着咱们2024年的这个高血压治疗指南呢，认为目前标准的高血压还是140/90以下。
1: 140/90以下。
0: 那么秦主任就说了，优秀的高血压的水平是多少呢？130/80毫米汞柱以下。就是说，如果要是能控制在一般的情况下，能控制在130/80以下，那就特别优秀了。如果不能的话，你至少给它控制在140/90以下。也是一个相对合格的一个血压的水平。但是呢，这里面还要注意一些具体的细节，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合并比较严重的糖尿病，或者已经有冠心病，或者脑血管疾病，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最好是控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那么对于一些老年人呢，就是说一般的老年人，就是65到79岁这个期间的老年人呢，一般跟咱们正常人的标准都差不多就可以啊，140/90以下。如果要是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控到130/80。但是这里面呢，对于8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因为他们80岁以上老年人，他毕竟身体比较衰弱了血管硬化的基本上也就硬化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就不主张再控制在130/80以下了就是可以适当的放宽到这个最宽可以放宽到150/90以下也是可以的否则的话它容易出现那种其他脏器的一些低灌注反而更容易，比如说在脑血管病，反而更容易诱发这种脑血管疾病所以说这个血压呢，就是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但是不是越低越好的。
1: 明白了哈，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家里边自备一个血压监测的仪器就显得很重要了
0: 是的是的就是说咱们正常不管

0: 是有没有脑血管疾病。
1: 嗯，
0: 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其实每天测血压，
1: 嗯，
0: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习惯啊，因为这个血压，正常人的血压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有波动的啊，但是一般的人的波动不会太大啊。你对这个血压进行监测之后呢，你基本上就可以把握好你这个身体的状况啊。就是血压是咱们生命体征中很关键的一点，血压呀、心率呀、体温啦这些啊，所以说血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1: 明白了啊。那在测血压之前哈，是不是一定要平静自己的心情，不要过分的激动啊、紧张啊，是不是？
0: 因为咱们一般的要求测血压要休息10到20分钟
1: 啊，10到20分钟，
0: 就是平静的坐这儿，什么都不要动，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真实反映咱们的血压水平。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要是跑个100米，那咱们的血压肯定都会高的啊。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体检的时候啊，单位组织体检会有测血压这一项哈，大家在测血压的时候一定要平静，是不是？
0: 对，
1: 别着急忙慌的。
0: 还有呢，就是到了医院之后，
1: 嗯，
0: 很多人其实测的血压并不是太准的，
1: 嗯，
0: 因为在医院测它往往就是有一定的紧张，
1: 嗯，对
0: 啊，还有一种叫白大褂高血压，他看见医生就血压就高，
1: 对
0: 啊，实际上确实不一定太准，所以你要在医院测了血压高了之后呢，
1: 嗯，
0: 其实还是要回家或者是到诊所再
1: 测一下，
0: 多测几次，
1: 嗯，
0: 然后再才能反映它真实的一个水平。
1: 嗯，
0: 对。
1: 好，我们来看我们的直播间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80岁的女士有脑出血又有脑梗，该怎么治疗？
0: 她这个应该说的是这个急性期了啊，因为她说的应该是最近得病的这种情况，因为在临床中我们确实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对于我们这个神经内科医生来说也是相对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因为咱们刚才说过了，这个脑血管病，
1: 嗯，
0: 这个缺血性脑血管病它是血管堵塞了，
1: 嗯，
0: 咱们需要进行溶栓或者是用一些活血药，
1: 嗯，
0: 然后脑出血是什么呢？它是这个血管破裂了，它本身它自己有这个止血的这个机制，
1: 嗯，
0: 可能拧个小杆给它拧上了，
1: 嗯，
0: 然后它就不容易再出血了，
1: 嗯，
0: 那你这时候如果活血的话，那就相当于加速它再出血，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是既有脑梗又脑出血，那怎么办呢？
1: 嗯
0: 啊，那是活血呢还是止血呢？
1: 嗯，
0: 这两个治疗是完全矛盾的，
1: 啊，
0: 所以一般我们在临床遇到这种情况，
1: 嗯，
0: 这个是特别考验咱们神经内科医生那个水平和功底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一个复杂的问题，你一定要看它是以哪个为主。
1: 嗯，
0: 你比如说它是那个出血量很大，但是呢就有那个也有一些新发的脑梗，但是很小。
1: 嗯，
0: 那你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先以出血性的疾病为主啊。咱们这个临床过程中，出血性的疾病的危害要比缺血性的疾病的这个危害要大
1: 啊，
0: 因为如果要是一直出血不止的话，
1: 你爆吧，
0: 那就容易出现脑疝，人就生命就受到一个影响了，
1: 很危险
0: 啊。所以说如果要是出血量到了一定程度，咱们还是以出血性疾病为主，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要是说出血一点点或者是大片的梗死，然后中间有稍微的一点点出血啊，
1: 嗯，
0: 这个一般问题是不大的。我们一般呢是主张这种情况下呢，不能说因为有一点点渗血就放弃脑血栓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可以给他一个相对缓和一点的这个改善循环，就是活血的一些药物，相对缓和一些。
1: 嗯
0: 啊，只要不再继续出血，在这个治疗过程中，我们要动态的观察的这个 CT，
1: 嗯
0: 啊，看看有没有继续出血。只要不再继续出血，这种情况下就是以治疗这个脑梗死为主，啊，所以要具体情况，确实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明白了哈。那其实啊，说到了我们这个脑血管病，我个人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它的治疗它应该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就是脑血管病嘛，它每个人就是可以说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它比如说同样都是这根血管堵塞了，但是由于人的脑功能是非常发达的，
1: 嗯，
0: 它的变化也比较多。有个人的脑子这地方是这个功能啊，但是有的人他可能这个地方这个功能就在别的地方，
1: 嗯，
0: 所以他堵了之后他就不会出现一模一样的症状啊，所以确实是需要咱们结合具体的这个患者来进行分析。
1: 明白了哈。好，咱再继续往下来啊。说到了这个脑血管疾病哈，我们一定要说一个这样的一个患者，就是什么呢？就是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哈。那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是更容易得这个脑血管病？我们又该怎么预防呢？
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这个糖尿病吧，它其实

0: 其实不是说更容易得脑血管病，其实糖尿病它更容易得血管病，就是说糖尿病它对脑血管只是糖尿病的其中一个并发症，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啊。其实它对全身的血管都是有损伤的啊，因为这个糖尿病呢，它就是那个血糖啊，高血糖，它会造成一定的像比如说糖基化物的一些累积啊，或者是氧化应激啊，还有一些慢性的炎症反应啊，这些情况下它都会对这个血管造成一定的损伤啊，血管的内皮啊，造成一定的损伤，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会导致这个血管的一些硬化啊，一些狭窄啊，有的时候呢还会导致那种串联样的就多处的这种狭窄。一般我们临床中看到这种糖尿病人，他这种血管狭窄跟高血压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他往往都是多处的这种狭窄，就是这一根血管形成那种串联样的狭窄啊，这就是糖尿病的一个特点啊。
1: 嗯，所以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大家觉得更容易一些哈。
0: 是
1: 与他的这个疾病的特点是有关系的哈。
0: 对，
1: 好，说到糖尿病呢，我们还要说一个高，什么高呢，就是这个高血脂哈。那高血脂对这个脑血管病有什么样的一个危害，需不需要吃药来进行治疗？
0: 就是咱们刚才好像也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咱们说的低脂饮食啊，低脂饮食其实就是要控制这个，在饮食方面控制这个血脂。但是呢，其实我就跟前天我出了一个门诊，有一个患者，一个50多岁女性，她是不吃肉的，她是吃素的，她是吃素的，但是她体检之后发现她的血脂，总胆固醇
1: 也高，
0: 高7点多。然后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达到了4点多，这也是高的很明显的，这就说明她饮食可能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这个血脂呢还跟咱们身体的这个代谢是有关系的。这个为什么说这个高脂血症跟脑血管病关系很密切呢？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不应该叫高脂血症，应该叫我们，因为血脂里面它分了又分了一些更细的一些成分，比如说里面含有甘油三酯啊，含有胆固醇，胆固醇呢又分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然后这里面呢，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对咱们身体是有保护作用的，所以这个不是，这个高了是好的啊。但是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坏胆固醇，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它对咱们身体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对血管的影响。就是说，这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氧化了之后，它可以沉积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大家看到了这种其实就是
1: 黄色的，
0: 对，黄色的，老百姓叫油挂在血管上了，其实就是一些胆固醇，胆固醇沉积在了血管壁上，它沉积在血管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咱们正常的血管的直径是这么粗，那么它沉积在血管壁上之后，那这个管腔就变狭窄了，
1: 对，变细了，
0: 就变狭窄了。初期的时候就是咱们这种叫斑块，我们叫斑块，到了后期逐渐就变成这个血管狭窄了，那狭窄了之后，它就很容易出现这个梗塞了嘛，就出现了这个梗死，这就是血脂对咱们这个脑血管病的一个危害。
1: 明白了哈，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提倡这个健康饮食呢？这个就很重要哈。
0: 对，
1: 要低脂哈，而且人还要运动。
0: 对，还要运动，这些其实都是都是为了在这个终极目标，先把这个血脂别让它太高了。
1: 好，说到了这个饮食啊，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啊，秋冬季饮食上怎么吃才能保护脑血管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0: 其实吧，这个秋冬季，咱们东北这边有一个说法叫立秋之后贴秋膘，是不是？
1: 是，
0: 我觉得这个说法呢，就对咱们脑血管，可以说对咱们心脑血管疾病啊，都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
1: 对，
0: 实际上我不太了解这个贴秋膘的由来哈。我认为它可能是以前古代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是生活条件比较差。因为冬天又特别冷，所以你到了秋天的时候，为了抵抗冬天那个寒冷，得吃点好的，增加点脂肪。但是现在是这样的，现在咱们生活条件都已经非常好了。
1: 是的，
0: 可以说咱们每天的这个饮食都已经达到了这个贴秋膘的这个水平
1: 标准啊。
0: 那么你在这个基础上再额外的增加一些过多的一些油脂的摄入的情况下，它肯定是就容易身体就承受不了，就容易代谢不出去啊。可以，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就容易挂在血管上，这种情况下呢，它就容易导致咱们这个危害，所以低脂饮食这是非常关键的。

0: 秋冬季节啊，大家尽量不要再考虑这个贴秋膘的问题。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盐的问题嘛，啊，就是说低盐低脂饮食啊是非常关键的啊。
1: 啊，说到这个盐呢，其实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啊，刚才专家也说到了，说是一啤酒瓶盖，但是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说一啤酒瓶盖，但是如果说您这个做菜的时候，如果要是放酱油、放蚝油，它的这些盐分、咸的这个程度，其实也是在我们这六克当中的。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是不太好把握的。
1: 对，
0: 为啥呢？因为你每天呢摄入的这个盐的量，你不都是用来炒菜的吧？
1: 是啊，
0: 是吧？你可能你大酱也蘸点儿，然后你其他的一些食物啊，买的一些外卖里面可能也有盐啊，所以说它就是不太好综合起来，一共多少到底是合适的啊？反正大家就是基本上注意，就是咱们原来的一些习惯啊，腌制的食品呀、大酱啊、这些东西，加工类的一些肉类啊，也相对都比较咸，它是为了保鲜嘛。
1: 嗯
0: 啊，所以说尽量这一类的就少吃。
1: 嗯
0: 啊，就可以。
1: 对，然后再有一个呢，如果说您家里头这个炒菜调料比较多的话，你就把一瓶酒瓶盖的盐往下降一降
0: 啊，对对对对
1: 啊，这样的话可能
0: 而且它是一天的量，你不可能炒一次菜就是吃一天这个情况。
1: 对对，是哈、啊，然后尤其是卤制的这些要少吃。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它如果不咸的话，它放不住啊。
0: 是的，是的，
1: 嗯嗯，好。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哎呀，这又被夸赞了一波哈，最帅男教授哈，这个我们看到了，风采依旧啊，好，大家的留言已经看到了哈，感谢大家。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哈，就感谢提供的这个平台，也感谢教授的精彩分享。当然，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其实我们搭建这个平台的目的呢，就是把最权威的啊、最科学的、最接地气的这个知识传递给大家，让大家都身体健康。我们不希望大家的健康有恙啊，有问题。但如果说咱有问题的话，也别害怕啊，
0: 是的，
1: 要相信我们这个庞大团队啊，能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对对对。
1: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秋冬季脑血管病的诊治与预防啊。当然，如果你有脑部的一些问题，像什么睡不着觉了、头疼了、头晕了、头迷惑了、帕金森了什么等等啊，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沟通啊。我刚才看到平台上有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您好，老师，想问一下啊，家里老人近半个月发现了手在不自觉的抖啊，是吃饭的时候。”家人发现的，自己还没觉得，想问一下这个情况要不要提前来看一看？
0: 嗯，这是这个抖的问题，也是跟刚才咱们那个患者
1: 差不多啊，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就是咱们这里在系统上说一下关于这个抖的问题到底有几种情况啊？
1: 嗯，
0: 就是说一般的就是一些老年人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他由于这个神经功能的退化，他的这个平衡啊，还有这个肌肉收缩和舒张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平衡较差呢，多少可能都会有一些抖啊，尤其是到了这个80岁之后的这种情况啊，这种属于一个老年性的这种动脉硬化引起的这种抖，
1: 嗯
0: 啊，是一种相对比较常见或者是正常的一个情况。如果不影响生活的情况下呢，一般呢可以不用过多的一个干预。但是呢，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有一些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啊，就是家族里面有多个人有这种抖的这种情况啊。这里面呢就包括一些特发性的一些震颤啊，到了一定年龄头啊或者手啊进行的抖，但是这种情况呢它一般进展的不是特别快啊，就是好多年它都是一种这种情况，而且对身体呢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啊，这种呢危害也相对不是太明显。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抖呢，就是叫静止性的震颤啊，就是说它不动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搓玩意儿的这种抖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呢要高度注意有这个帕金森的这种可能啊，因为帕金森也确实是一种老年，到了往往都是到了老年之后更多一些帕金森的这种疾病，啊，所以出现这种抖的时候呢，还是要到医院让医生鉴别一下，他到底是不是这种那个帕金森或者是帕金森综合征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还有一些少见的一些，比如说遗传性的那种，大多对在老年人就相对不是太多了，
1: 嗯，啊。明白了哈，这个抖啊，其实很多人他是自己是觉察不到的，是不是？
0: 对，有些人
1: 没有感觉，
0: 比如说他头在不自主的抖，但是他自己有时候感觉不到，往往都是说同事啊或者家人啊发现的。但是那种比较轻微的那种抖，一般不影响生活，对生活影响不是太大。
1: 反正可能就是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有点怪哈，怎么在动，但是不影响生活。如果影响生活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啊。
0: 对对。
1: 好，我们再来看哈，那。秋冬季天冷啊，还能不能运动了？怎么运动才安全呢？
0: 啊，这个问题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到了这个季节， 啊，因为很多人夏天运动呢确实是比较多，到了秋冬季就尤其到冬天喜欢猫冬了哈，猫冬了，尤其是咱们东北这边外室外的这个气温也确实是过于寒冷，不太适合咱们这个就是常规的这个运动。但是实际上呢，这个运动呢，规律的运动对咱们这个脑血管疾病呢，它是有一定的预防的一个作用的啊，所以说咱们还是比较鼓励运动的。但是运动呢，一定要掌握这个方式方法啊，不能说这个咱们冬天东北的冬。

0: 尽量在相对比较暖和的这个时候，比如说上午9-10点之后，或者是下午1-2点这个时间，相对比较温，秋天这个季节还相对比较温和。
1: 嗯，
0: 但是到了冬天呢，最好还是进行这个室内的一些运动啊，因为咱们这个也是有一些条件可以做一些室内的一些运动。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运动的这个强度啊，咱们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来说呢，确实不太建议再进行一些过于激烈的运动。
1: 嗯
0: 啊，那么什么样的强度的运动是咱们推崇的呢？就是说，首先咱们一周之内呢，建议运动中等强度的运动5天。
1: 嗯
0: 啊，每次可以持续个30分钟，大约一周左右就累积150分钟左右啊，这么一个中等强度。那么什么样的运动呢？比如说这个慢走，
1: 嗯，
0: 快跑啊，骑车呀，游泳啊，这种强度的运动还是非常推崇的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运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以微微出汗啊作为一个标准啊，不要大汗淋漓啊，微微出汗。再一个呢，咱们这个运动的时候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不能达不到说能唱歌的那个水平就可以了啊。这就是咱们运动的一个程度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如果是出门运动呢，对头和颈部呢要注意保暖。
1: 嗯
0: 啊，这个是咱们脑血管病人，尤其是脑血管疾病预防中非常关键的，因为这个头颈部它散热其实是很多的。
1: 嗯
0: 啊，它接触到过冷的这一些气候之后呢，它由于刺激这个交感神经，它会导致这个血管收缩啊，也容易诱发咱们这个脑血管疾病。
1: 嗯
0: 啊，所以保暖是很关键的。嗯
1: 嗯，很关键哈。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叫热胀冷缩啊？如果说太冷的话，不保暖的话，血管就容易收缩。
0: 其实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咱们血管的一个自我调节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如果这个过冷了之后呢，一个是咱们体温是要维持咱们正常的体温嘛。
1: 是的。
0: 啊，咱们正常的体温维持，你如果要是血管扩张的太多了，它散热就会多。
1: 嗯。
0: 它就如果外面气温特别低，那你不就很容易出现室温的一个现象了吗？
1: 嗯。
0: 所以它就会自我调节的出现这个血管的一个收缩。
1: 嗯。
0: 啊，在一些寒冷的这个情况下呢，它会刺激咱们这个交感神经。
1: 嗯。
0: 啊，交感神经就是负责血管收缩的嘛。啊，它会就是更进一步的导致这个血管的一个收缩。
1: 嗯，明白了哈。所以保护好自己哈。
0: 对，
1: 然后这个就很重要了哈。冬天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一些叔叔阿姨哈，应该也不是特别大吧，60-70岁这样哈，就喜欢冬泳。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一般人是没法尝试的，可能他身体素质很好。
0: 对，冬泳这个情况呢，它是一定不是咱们普通人说上来就可以进行，
1: 就像跑马拉松似的。
0: 对对对，它一定是有这个前期的这个身体的储备。再一个，冬泳的那个一些老人，你看他肯定在这个冬泳之前要做足这个热身运动。
1: 嗯
0: 啊，咱刚才漏了这一点，就是你运动之前，尤其是秋冬季节运动之前，要注意热身。
1: 嗯，
0: 这个很关键。
1: 嗯，
0: 你热身其实就是让你这个血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你逐渐的热身个5-10分钟，你的血管就逐渐的就扩张了，它就不至于说突然你安静的状况下突然进行一个运动，那血管一下突然收缩，那血压一下就飙上去了，那是很危险的。
1: 哦，是这样哈。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他说你好老师啊，近3天呢发现自己莫名的头晕哈，持续了3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哈，不知道是咋回事儿，问朋友，朋友说可能是耳石症，没法判断，请问一下这个情况需不需要来到医院来进行处理，自行可以恢复吗？
0: 嗯嗯嗯，就是头晕，咱刚才说了，头晕也是我们神经科一个比较大的
1: 常见的
0: 一个症状啊，一个症状，在我们神经科门诊这个头晕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啊，这个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他那个头晕了3天啊，然后有人怀疑他可能是耳石症。
1: 嗯
0: 啊，实际上耳石症呢，它是一种特殊的一种头晕啊，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些特点，就是体位变动的时候出现头晕啊，就是说这个患者比如说他躺着的时候还挺好，没有任何的症状，他一翻身或者是躺着一起来的时候就头晕啊，然后晕的时间呢不会太长，持续个1分钟左右，哎，他就如果要是安静的状态下呢他就好了，这是那个耳石症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啊，再一个呢，耳石症呢它一般是不会伴有耳鸣的啊，如果要是他这个头晕3天呢，如果持续存在啊，就是不管什么体位一直在晕，那这个基本上可以排除耳石症。
1: 嗯
0: 啊，那么头晕的那么原因就很多了啊，为啥我们门诊的病人量多，就是因为头晕它虽然是一个症状，但是它引起头晕的这个原因又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啊，它可以有咱们今天说的这种脑血管疾病存在啊，比如说小脑啊，或者是脑干的一些部位出现了一些缺血。

0: 性的疾病，缺血性的疾病，它可以头晕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前庭功能出现一些问题，像一些前庭阵发症啊这些啊，也可以出现头晕啊。所以这个单纯就说头晕三天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要进行一定的鉴别啊，尤其是有没有一些阳性体征，这个还需要看一下。
1: 明白了，就是头晕的这个情况也得具体看哈，因为它的这个发生其实很复杂的。
0: 对
1: 啊，
0: 所以说他刚才说的耳石症，如果刚才不像我说的那种情况的话，它基本上可以排除。
1: 嗯，
0: 那么还是应该，因为耳石症一般是在耳鼻喉啊，我们神经科也有这个头晕门诊啊，也可以，耳鼻喉科和我们科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要是他没有这个典型的症状，还是要上正常的神经科门诊要查一下。
1: 对哈，因为大家通过简单的这个描述呢，我们也只能根据您的这个描述给您一个反馈。
0: 对，对，
1: 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们不太确定哈，您描述的这个是否是准确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为了更加的适合您的这个情况，最好是面诊一下，看一看具体是咋回事啊。现在有一个问题啊。什么样的问题？我不知道您在出诊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一些患者，他可能在就医就诊之前，他会在网上做些功课。
0: 是的，
1: 通过我们就不说哪个媒体，就不说什么样的这个 APP 了啊，
0: 对对对
1: 我们就说在网上可能会先做功课，然后呢，他会带着他自己的这个想法来进行就诊。
0: 是的，是的。
1: 有的时候还会哎，我觉着我应该是这样的。那碰到这样的患者，
0: 对对对，
1: 我们再处理起来是相对来说就会很麻烦一点。
0: 其实确实是因为现在这个自媒体啊，也有一些对疾病的一些介绍，然后呢，一些那个智能的一些软件呢，也是大家就是搜索起来，把这个症状，把自己的症状输进去，然后他就会反馈一些很多的一些可能。
1: 是，
0: 其实这个呢，也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因为他反馈的那些内容我们也都看过，确实是每一条列的也都是非常清晰的啊，但是呢，这个到了我们手里啊，如果患者就固执地认为它是这个 AI 上的这个内容，我们嘛还是需要进行一定的鉴别啊，不能说顺着患者的这个路子来，因为那样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误诊或者是漏诊啊，就是我们还是要进行这个详细的，首先是体格检查啊，再一个就是辅助的一些检查，检查完之后，然后把这些客观的证据摆在这儿，然后再跟他告诉他，你可以把这些客观的东西再输进去，然后再给你反馈一下，这种情况下他就可能会纠正他的看法。你要是你单纯去纠正他，他可能不太听，但是你把一些客观的东西摆在这儿，然后你跟他一起来，让这个 AI 帮他输出一下，他有可能就会相信了这个事儿。
1: 明白了哈，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当然大家爱学习的这个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其实有的时候啊，你在网上看的这些，它只是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是的。
1: 具体的你的身体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很多细节它可能也没有办法捕捉。
0: 对对，
1: 但
0: 这个 AI 它往往在最后还会给你追一句，这是 AI 生成，具体情况还需要具体问题参考。
1: 对，所以说这我们也提醒大家哈。还是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就诊，还是相对来说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么情绪激动睡不好也会诱发中风吗？
0: 这个咱刚才提到了睡眠的问题啊，是就
1: 是
0: 说长期睡眠不好，这种情况下人的这个交感神经往往是处于一个兴奋的一个状态，他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会出现那个心率增快呀、血压增高这么一个情况啊，确实容易咱们诱发咱们间接的诱发咱们这个脑血管的一些疾病，再一个呢，就是如果长期的睡眠不好，它是会影响咱们身体的代谢的，比如说血糖、血脂，可能都不好控制啊，都会这个应激性的增高啊。你比如说咱们要是一天一晚上不睡，第二天你这个血糖有的时候会应激性的增高，这些情况呢，可能都会间接的影响咱们这个脑血管的疾病。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睡眠呢，就叫睡眠呼吸暂停。啊，就是说，咱们常说的这个打呼噜哈，其实打呼噜的人很多，但是也有一少部分人，他打呼噜是出现什么情况呢？打着打着就停了，很长时间都
1: 接不上，
0: 然后他也没有呼吸，
1: 嗯，
0: 更严重的一种呢，叫阻塞性睡眠暂停综合症啊，我们叫 OSAS，它往往就是那个有的人容易出现憋醒。他这种情况，他如果进行这个睡眠监测的话，他是容易出现那种低氧的。
1: 低氧，
0: 他是脑子是处于乏氧的一个状态，所以你这种病人，他即使睡每天睡八九个小时，他第二天他仍然是嗜睡，比如说他开车的时候，他等红灯的时候都有可能都会睡着这种情况，所以说如果有这种情况，他也是会诱发这个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

0: 暂停综合症，是咱们脑血管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
1: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真有这种情况的话，啊，尤其是相对肥胖一些的情况下，啊，一个是要减肥，
1: 减肥，
0: 控制体重，一个是要寻求这个医生的帮助，因为现在有一些方法，比如说用一些正压的呼吸机，啊，睡眠的时候戴上之后，它可以很好的就是防止这种睡眠呼吸暂停中了这个低氧血症的一个出现。
1: 阻塞性呼吸暂停哈 ，OSAS 哈，其实说到这个 OSAS， 说到呼吸这方面，我们也请过专家来讲过哈。之所以说这个问题，其实我要补充什么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监测好自己的这个自身的状况。首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科学合理的饮食，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吃那些香的，啥是香的？炸的，
0: 嗯，
1: 油腻
0: 的。
1: 然后睡觉也要睡得好，
0: 对 对
1: 啊，别总熬夜打游戏啊什么的，是不是？
0: 对。
1: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减肥减重。
0: 对对，减重，因为。这个体重跟脑血管病的关系也是非常大的
1: 啊
0: 啊，尤其是这个BMI 值如果大于24，基本上就属于这个超重了。
1: 对，
0: 然后它基本上就跟咱们这个脑血管病有相关了啊，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研究。
1: 嗯，
0: 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那个就是情绪波动的问题，咱刚才说的是睡眠，情绪波动的方面呢，跟这个脑血管病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就是说它和情绪波动有可能是一个诱因。
1: 嗯，
0: 很多疾病，很多脑血管疾病发病之前，经常有人患者跟人说，他发病之前啊生气来的，生了两天闷气，啊，或者是跟人吵架了，然后突然一下就是出现了这个脑血管病。
1: 嗯
0: 啊，他是因为这个情绪激动之后，也会导致咱们刚才说的这种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啊，血压一下窜到特别高，然后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有这个脑血管动脉硬化的这么一个。基础，那特别就容易出现这个血管破裂啊，出血，或者是这个咱们说的这个斑块破裂，形成这个血栓，所以说这个往往都是一些诱因啊。
1: 好啊，一定要把这些诱因呢，我们给它摒弃掉哈。还是那句话，我们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做好我们自己能做的，剩下的事儿呢，交给专业的人士啊。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这也是和睡眠相关的啊。他说：“老师好啊，有4到5年了，睡眠不好，有时一晚上都睡不着，吃点啥药怎么办？特别痛苦。”
0: 你看他这个描述，他这个失眠的时间就很长了哈。
1: 对，4到5年。
0: 4到5年的时间睡眠不好。4到5年，这个就属于一个慢性失眠的这么一个情况了。按照正常我们门诊遇到的这种情况，他应该是试用了很多办法，应该不至于说就硬熬了4到5年，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要是4到5年的时间呢，确实需要进行一个那个睡眠的一个监测，看看他中间这个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什么的，再一个呢，就是。建议他可以借助一些药物来辅助睡眠，就是这个其实还是我们推崇的。如果要是你确实一些非药物的一些方法使用了之后确实效果不好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尝试。大家对这个睡眠药物呢不要过于抵触，不要说认为我吃上安眠药之后我这一辈子是不是就离不开它了，我就得天天都得吃啊，我就越来越焦虑。实际上呢，这个睡觉药呢它就是一个辅助。现在很多的这个新的睡觉药，它往往没有它那么明显的依赖性了。它往往就是代谢的也时间也比较短啊，过了这个时间基本上就过去这个劲儿了。所以说安全性方面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大家不要过于忌讳这些睡觉药。
1: 好，像刚刚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个人觉得应该拖得比较长，4到5年时间不短了啊。
0: 对，他有可能对身体其他的一些
1: 造成影响
0: 了。
1: 那正常来说的话，出现了多长时间睡不着就要来到医院来进行就诊？一个月左右吗？
0: 这个嘛，就是倒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说要求说失眠多长时间就来就诊。一般的情况是短期内，比如说1周，1周2周的这种呢。可以通过自己的调整，大部分是可以调整过来的啊。如果要是超过半年以上的这种，确实是自己就不太容易调整了。
1: 明白了，那像这个4、5年了，时间就有点太长啊。
0: 对对对对。
1: 好，那么哪些人属于是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啊？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其实咱们刚才讨论的这个话题里面很多很多那个因素呢，都是这个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因素。
1: 是的，
0: 就是对于。刚才说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这种疾病，或者是同时有像高同型胞胱酸血症或者高尿酸血症这些，往往都是一个危险因素。那么还有呢，就是。

0: 吸烟饮酒的这个这个人群啊、
1: 嗯、
0: 这个吸烟饮酒它确实是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那么还有呢，就是有这个一定的家族史啊，就是尤其是有这个家族中有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脑血管病了，就是咱刚才说它不是一种遗传病，
1: 嗯，
0: 但是确实有一少部分人他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患病的时候，这种要注意。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他有一些房颤呀，就心脏病啊，心脏的房颤它本身也是一个容易形成一些酸子脱落到了脑血管，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危险因素。还有就是他既往有一些TIA 的一些病，我们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一个病史啊，如果出现了之后啊，也是一个高度危险的一个因素啊。出现了这些情况呢，咱们就要进行定期的一个检查啊。如果有这些病史，尤其是过了40岁之后呢，至少每年要进行一次体检啊，对咱们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这些通心胆固醇、尿酸，还有像心电图啊，以及脑血管。我们常用的脑血管的检查方法呢，是这个进行颈动脉彩超和脑彩超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啊，颈动脉彩超就可以发现咱们这个颈动脉有没有斑块，啊，先是看看有没有内膜增厚，然后再看有没有斑块或者是狭窄。
1: 嗯，
0: 啊，脑彩超呢就可以看看咱们这个血流，啊，咱们这个脑血流好不好，啊，这就是一个常规的一个评估危险因素的一些方法啊。
1: 嗯，刚刚您在介绍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到了这个吸烟喝酒哈，那吸烟喝酒对这个脑血管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有些人可能会说呀，说少喝酒是不是还能活血呢？
0: 啊，对，
1: 嗯，
0: 其实呢，这个吸烟饮酒对咱们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危害，可以说是老大老大了啊。就是说，首先咱们说这个吸烟吧，
1: 嗯，
0: 啊，说吸烟吸多少烟，少吸点是不是可以？实际上吸烟就是最好是一根都不抽，
1: 就别抽了。
0: 对，它就是没有一点好处。
1: 嗯
0: 啊，你要是学我们，像我们学医的，在这个学内科学的时候，这些很多疾病这个危险因素里面都有这个抽烟这个成分啊，这个习惯啊。因为抽烟呢，它主要是烟里边这个尼古丁，
1: 嗯，
0: 还有一些焦油这个成分，它会损伤咱们这个血管的这个内皮啊，这个它会损伤这个血管的内皮啊，它损伤了内皮之后，它就容易导致这边胆固醇沉积在这里面，
1: 嗯
0: 啊，所以抽烟的病人，你看他那个血管病，他不光是脑血管疾病、冠心病、冠状动脉，
1: 嗯，
0: 还有咱们这个四肢的这个动脉，尤其是下肢的这个动脉，
1: 嗯，
0: 都很容易出现动脉硬化，甚至是狭窄。
1: 明白
0: 啊，所以抽烟这个一定要控制。那么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个饮酒啊，是不是咱们传统的这种说法说少量饮酒有这个活血的作用，我是不是可以预防这个脑血管疾病呢？
1: 嗯，
0: 啊，这个呢其实是没有
1: 科学
0: 依据的，而且呢，咱们最新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就是2018年在咱们《柳叶刀》杂志，《柳叶刀》杂志是咱们最比较权威的一本杂志，它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就是饮酒对人体损害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那个临床研究啊，就发现就是饮酒量对身体损害的这个关系是多大的量对身体损害最小呢？就是零，
1: 嗯
0: 啊，就是说一滴酒不喝对身体的损害最小，
1: 嗯，
0: 然后呢随着你喝酒量越多，时间越长，那么对身体的损害就越大，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饮酒，其实饮酒呢，它是容易导致，也是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原因，啊，因为尤其是说脑出血的病人，啊，很多脑出血的病人都是，他饮酒当时有可能不一定能咋地，但是第二天之后他会反射性的血压增高，
1: 嗯
0: 啊，血管收缩痉挛，这种情况下他就很容易出现脑血管疾病的出现，啊，所以抽烟饮酒这个就是毋庸置疑，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危险因素。
1: 嗯
0: 啊，需要预防的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戒烟戒酒。
1: 嗯，好，我们继续往下进行节目哈。在往下进行的时候哈，我要提醒大家了，一定要戒烟戒酒。我记得有朋友还说过，最好是戒烟戒酒。我问他为啥，他说有的时候这酒你一喝，你控制不住啊，是不是？还不如都一直也不喝。
0: 就是有人说，就是如果要是这个人他原来喝酒，但是他又确实戒不下来，
1: 嗯，
0: 那多少量推荐呢？其实我们是推荐他不喝，
1: 嗯，
0: 但是如果他实在是控制不住，一般每天是50毫升左右，
1: 50毫升
0: 就是
1: 一两
0: 、嗯，这个就差不多。但是一般的喝酒的人，这个一两他好像很难把握住，
1: 对，但最好别喝呗，
0: 对，对，
1: 为了身体健康着想嘛，
0: 对对对，
1: 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那么中风之后啊，还能不能恢复？什么时候开始？

0: 阿木最好。
1: 就是刚才提到这个中风这个事儿呢，它就是分咱们刚才说的确性中风、确性脑卒中和出血性的，就脑出血和脑梗。
0: 嗯
1: 啊，实际上他们的症状和那个后遗症往往都是很相似的啊、
0: 嗯，
1: 就是往往会出现这个语言功能障碍啊、肢体功能障碍，还有像吞咽功能，还有就是认知功能，这些都是往往都是这个中风之后出现的一个后遗的一个症状。
0: 嗯，
1: 但是这些症状还能不能恢复呢？实际上说呢，我们更科学一点说，就是中风之后呢，是能相当程度的恢复的。
0: 嗯，
1: 啊，相当程度的恢复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肢体瘫痪了，那个你想完全恢复到一个发病之前的一个状态，完全正常、利手利脚的那种情况，确实也比较难。
0: 嗯，
1: 但是呢，你刚得病之后的一个症状，和你最终会遗留的一个症状，往往它是遗留的症状还是要好很多的。
0: 嗯
1: 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刚得病的时候，肢体肌力，我们这个肢体肌力分0到5级啊，0级就是一点动不了，啊，5级就正常的，中间是逐渐的渐好一些。你刚得病的时候有可能是0级，但是大部分病人呢，通过正规的治疗和后期的康复训练呢，啊，恢复个3-4级啊，这还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这个。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你除了大家往往现在都比较重视的是治疗啊，我得病了之后，我赶快的要溶栓，我赶快的要抗酸治疗，这个是很关键的。
0: 嗯
1: 啊，但是呢，大家往往忽略了一点，就是康复训练。
0: 康复训练。
1: 对，康复训练就是中风了之后，你要想恢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或者是你这一次得病应该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那一定是要配合着康复训练的。那么康复训练呢，一定要大家。要在正规的地方。刚才主持人提过这个夸框的问题、啊、
0: 嗯，
1: 这个夸框实际上就是没有
0: 康复训练，
1: 经过好好的康复训练，
0: 嗯
1: 啊，它出现了这个收缩肌的这个肌张力的过高，然后它就伸不直了，
0: 嗯
1: 啊，伸不直了就出现夸框啊。然后还有老百姓还有一种说法叫花圈、
0: 嗯、
1: 啊，就这个腿啊
0: 腿来
1: 打不了弯了、
0: 啊、
1: 它才会花圈，
0: 嗯
1: 啊，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往往就是没有配合相对比较好的康复训练。
0: 嗯
1: 啊，康复训练什么时候更合适呢？其实现在目前认为康复训练越早介入越好，
0: 嗯，
1: 越早进行康复训练越好啊，只要是说这个生命体征允许，然后他的这个身体也允许的情况，病情也允许的情况下，越早越好。
0: 嗯
1: 啊，比如说咱们这个脑梗塞就是脑梗的这个病人，他得了之后，因为他这种情况下他是一般的，如果面积不太大的情况下是可以活动的、
0: 嗯、
1: 所以一般的2到3天就可以介入这个康复训练。
0: 嗯
1: 啊，对于脑出血的病人来说，因为脑出血了之后呢，他不太容易不太好让他过多的运动，因为要不然他容易再出血、
0: 嗯、
1: 这种情况可以适当的延后一点啊、嗯、一般的1到2周左右进行康复训练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啊，
0: 那如果康复训练的话得是来到咱们吉大医院的康复科。
1: 其实康复医院现在很多、
0: 嗯、
1: 啊，有很多我们吉大医院的康复科非常好。
0: 嗯
1: 啊，那个有正规的各种的这个仪器啊、
0: 嗯、
1: 包括人员，其实康复师也是非常关键的啊，都是非常非常正规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尽量在一些比较正规的康复中心进行啊、
0: 嗯、
1: 就是康复的项目也比较全面一些。
0: 对，而且现在这康复啊，说白了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
1: 对对。
0: 以前的时候呢，大家理解到的这个康复呢，就是骨折了出现问题了，来到这儿来进行一个康复治疗。其实康复现在据我了解，因为咱们吉大医院康复科，我请过郑兰主任来做节目。
1: 啊，李主任。
0: 对，然后主任带我就参观过哈，整个的这康复的这个科室，哎，我觉得真的是挺震撼的啊。
1: 是的。
0: 能治疗，能预防。啊，而且还能改善亚健康的这个状态哈，
1: 对对
0: 啊，所以说就特别好，也希望呢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来到咱们这儿做做康复啊，好好恢复一下啊。
1: 对，
0: 好，那么得过一次中风了，还会再得吗？怎么样来预防这个复发？
1: 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说，对于这个，咱们分2种情况嘛，就是对于一个出血性的脑血管病来说啊，就是脑出血的病人，
0: 嗯。
1: 啊，因为脑出血大部分的情况还是高血压导致的脑出血、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脑出血了之后，第一次脑出血之后，如果你血压控制的特别稳定的情况下、
0: 嗯、
1: 这个再出现脑出血的可能性这个很小啊，就是说你只要血压控制稳了，它再次出血，如果确实是这个高血压脑出血的情况下，它再次出血一般血压控制好了可以控制在10%以内啊、
0: 嗯、
1: 这个复发率。但是目前最麻烦的也是对大家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缺血性的脑血管病 啊，就是这个呢。

0: 脑梗，这个脑梗是确实是比较讨厌，他得完之后再复发率就非常高。
1: 嗯
0: 啊，就非常高，就是说咱们那个中国初中学会的这个主委，就是咱们北京天坛医院的王文军院士，他就曾经说过，咱们这个确性脑卒中，如果要是一般的这个复发率，五年复发率可以达到1/3以上。
1: 嗯
0: 啊，如果要是控制不好的情况下，有的人甚至超过40%的一个复发率啊，所以就是复发率非常高啊，五年的复发率。所以说呢，咱们就是说预防的这种手段呢一定要跟上。
1: 嗯，
0: 就是说你得过一次之后，为了预防它复发，我们称为是二级预防。
1: 嗯
0: 啊，这个二级预防就是对于这个病人复发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啊。那么常用的二级预防的一些方法呢，就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要控制血压、血糖啊、血脂啊。那么还有两个比较关键的针对确性脑卒中呢，一个是那个抗血板的药物，
1: 嗯
0: 啊，另外一种是他汀类的药物啊。他汀类的药物它除了控制血脂之外呢，它可以稳定这个斑块啊，抗氧化稳定斑块，所以这个往往都是核心啊。再一个呢，就是要定期进行复查啊。咱们说正常人一般呢是一年复查，一年进行一次体检，但是这种已经二级预防的病人，一定要按照出院之后1个月、3个月、6个月啊这种定期的进行复查。
1: 嗯，好，那看一下时间哈，离咱们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也非常感谢专家的这个做客哈。我看到我们直播间现在陆续的还有好多朋友在涌入哈，但时间关系呢，咱们可能也不能说的太多，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哈，赵老师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不好？
0: 啊，好的，今天呢非常荣幸来到直播间啊，能跟大家一起在线上进行交流，关于这个秋冬季脑血管病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咱们身处东北地区，脑血管病呢确实是咱们这边的一个高发病啊，常见病高发病啊，它的致残率确实也很高，得了之后呢对咱们整个家庭的负担也是非常重的啊，所以脑血管病其实咱们重在预防啊，就是说咱们今天讲了治疗和预防，其实重在预防，最好是不得啊，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危险因素，如果大家有或者是存在一些或一条或两条或者更多的这种情况下啊，一定要引起重视，把这些危险因素控制住，然后把这个脑血管病扼杀在这个摇篮中。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咱们家庭的这么一个负担。
1: 好，那时间关系呢要和您说声再会，也非常感谢您的做客，如果以后啊咱们有机会的话，咱们再继续的交流啊。好，要和您说声再会，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一首歌曲送给诸位，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我回来啦，我回来啦。
2: 妈，您的家乡可真美。
3: 是啊，妈妈都快认不出了。
2: 变化很大吗？
3: 当然啦，那时候砖瓦房平房很多，胡同也很多，马路上没有这么平坦宽敞，更多的是泥路和土道，哪像现在一栋栋的高楼，村村通，高速路，四通八达，车水马龙的。妈妈的家乡现在建设得像个大公园。
2: 妈，那您这次真的决定回来扎根了？
3: 啊，是啊，你看妈妈的家乡有全国最好的稻米，最肥沃的土地，妈妈想把手里现在的好资源都引进来，为家乡做点贡献。姥姥呢，年纪越来越大了，她一个人帮我们拉扯大不容易，老了老了，不能让姥姥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既然她不愿意和我回城里，那妈妈就回来。
2: 那姥姥一定开心极了。妈，等您老了，我也回来陪您。
3: 好。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

生命之中总会有那么一个人，是你的想念，是你的温暖，深埋于心是说不出的那种秘密吧，小心翼翼地收藏在心底，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一种迷离。可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永远找不到理由来去忘记，因为的就是那种情不自禁，也找不到借口来去放弃，因为它真的会刻骨铭心，丝丝缕缕的往昔，可能你就是我挥之不去的一种眷恋，还有温馨吧。北京时间23:05，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00到凌晨1:00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第一首歌，王菲的《执迷不悔》，啊，又送给那一刻认真聆听的你。此时此刻，您正在听着吧。

还是希望远在若干公里外的你能够成为我的执迷不悔。啊，来说一下咱们星空剧场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939285649。有人在说加你这个微信有什么用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和启明来交流，或者说针对每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想和我来交流的话，您都可以来添加啊。上午的时候最好不要给我发信息啊，因为我可能在睡觉，下午的时候呢或者晚上的时候回复您，如果慢了您也别介意啊。今天晚上咱们的互动话题叫成年后的你和这个年轻时候的你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每当听到张信哲的这首歌《信仰》的时候，真的发自内心想说一句，我想你了。希望大家啊，抓紧时间就着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跟启明啊进行互动，或者说抓紧时间给启明留言。每天晚上的时候，其实互动的人很多，但是回复的确实很少，因为有更多的咱们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情，想要和大家分享吧。

有一些人一旦遇见了，变得就是一眼万年啊。有一些心动一旦开始了，便会成为了一种覆水难收。有一些人相遇可能只是一个瞬间，相爱只需要一分钟，可能相望啊却是要用一生的。有一些事情发生可能只在一秒，却要用一生来回忆。情不知因何而起，却一往情深吧。感谢朋友啊对于今天晚上互动话题的一个留言，这个叫大本营啊，他说成年前的我啊，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番事业，考公上岸，一眼望到头的工作那多没意思啊，人生的意义在于奋斗啊。成年之后的我啊，我会说爸，能不能给我找个关系安排一个稳定的岗位啊，俺不想996了。826他说变得每一天负能量的输出吧，班味十足，每天都在担心会不会随时失业，买一个贵点的东西就会心疼好久，最可恨的是胖好多，感觉曾经的自己对未来的一切期许的都太过可笑了。看到有一个朋友啊留言说的并不是关于话题的啊，他说发觉你们主持人特别就像你啊，感觉像电视剧当中的曾小贤一样。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吧，应该叫你的月亮我的心，我是启明。小熊不熬夜他说年少时做什么都希望轰轰烈烈的用尽全力，后来发现凡事太用力了就会伤着。

0: 自己，平平淡淡的过完一生，这就很好了。
1: 是了解慢慢想。
0: 火锅啊，就是小的时候啊，是什么呢？这个海绵宝宝派大星，成年之后章鱼哥。这个海绵宝宝的动画片我并没有看过啊，也希望火锅你能给我讲一讲派大星和海宝啊，包括这个章鱼哥都是什么情况，是吧？

负责流油，他说年轻的时候真开心啊，真小孩啊，成年之后装开心啊，内心还是小孩，但是套着成年人的躯壳。年轻的时候啊，很在意别人的眼光，成年之后那咋了，有本事弄死我。温柔的缠绵难道只是357啊，越来越惜命了，越来越觉得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在出生那一刻决定了大部分吧，靠个人努力能改变的范围其实真的很小，不一定啊，每个人还是需要更多的努力，更多的坚持。

晚清秋啊，从马上睡觉变成了早点睡觉，从不要抽烟变成少抽点烟，从不准恋爱变成了早点成家。

0: 有人在问啊，成年之后还特别幼稚，那正常吗？
1: 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
0: 咱这么说吧，幼稚这件事情啊，分男女，男人至死是少年，女人在男人爱的男人的面前幼稚一些，未尝不算是一种情趣。面对事情的时候，更多的我们应该多思多想多理解多包容吧。谁不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谁不是从小长到大的，小的时候谁不幼稚，大了之后谁又能保证自己是成熟的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咱们稍后再来回复。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的主人公叫大康，今年32岁了，是一个销售。可以说大康是一个非常不善言辞的人，别看他是一个销售，每天与人打交道，可是他生活当中的的确确就是一个哀人。我们在电话里谈了大概能有一个多小时吧，我呢也是换着法儿的去启发呀，去引导话题，我就是希望他能多说一点。可是他的心里有，眼里有，就是说不上来，给我真的急得够呛啊。我说你这个32岁的大小伙子了，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那么他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结婚6年，女儿已经上幼儿园了。说实话，对于我的婚姻我不是很满意。我媳妇儿是那种比较自我的人，喜欢在外面吃吃喝喝，对家不成心。但是为了孩子，我一直没说过什么。但就在前几天，我无意当中在她的背包里看见了一张验孕棒的使用说明书。那一刻我联想起她最近喝酒，总是喝到天亮才回来，肯定有问题啊，抑制不住心头的一种怒气。我拿着说明书问她到底怎么回事。他很淡定地看了我一眼，一脸漠然地说，我们离婚吧。我们在一起是他追的我，那个时候他在我们单位对面的饭店里当服务员，因为经常去吃饭也就认识了，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

后，我发现他挺能干的，就是脾气暴躁了一点。我几次看见他和同事吵架，可我还是答应了和他交往。也许真的是女追男隔层纱吧。我的老家是江西的，17岁就跟着老乡来东北打工了，这些年啥活都干过，什么苦也都吃过，后来在长春落了脚。在他之前我处过一个女朋友，可女孩的父亲不同意啊，因为我家穷还远。后来女孩听了家里的话，跟相亲的一个人啊，三个月的男人结婚了。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打击挺大的，我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走出了失恋的一种痛苦，但同时对感情也有了一种恐惧。我很害怕触及感情，怕再一次受到伤害。直到他的出现，他的身上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劲儿，喜欢就表白，然后使劲追求。我本来就是一个木讷的人，在感情上很被动，他的热情也打动了我。毕竟有人陪伴，日子就不那么寂寞了，即使没有更好更爱的人，那么就他吧。于是我决定和他结婚，婚前我把这些年攒的10多万块钱全都交给了他，让他有空去看看房子。我没有能力马上全款买房，但交个首付还贷款应该不算什么问题。自打我们在一起之后，饭店的工作他就不干了，在家里洗衣服做饭，把家里收拾的是井井有条。除了脾气不好啊，我对他还算是满意的，就干脆放手，把买房的事儿交给了他。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眼看着婚期将近了，房子一直没定。后来我问他，他才说我给他的首付钱已经花光了。我当时懵了啊，那可是我这些年辛苦攒下来的，他可真有能耐，几个月的功夫就花得一干二净。我问他都花哪儿了，结果他就急眼了，又作又闹的耍起了泼。我对他这招真的毫无办法，为了息事宁人，只好自认倒霉，反正钱都花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后来我想一想，那阵子他添了不少的衣服，衣柜都快装不下了，苹果手机就换了俩，出啥新款马上换。我呢是一个苦孩子出身，曾经也跟他说过，我们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不要追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可他就是不听啊，跟我吼，咋的，借钱也要买。的确之后的日子里他也这么说，也是这样做的。那个时候婚礼已经准备好了，我父母都到了长春，反悔好像已经来不及了。于是硬着头皮我们租房结了婚。婚后我上班，他在我家附近的超市打工，每天干几个小时很清闲。后来他怀孕就不干了，每天就是跟着朋友打麻将吃饭。我认为他的改变是从女儿出生之后开始的。之前他很爱玩，出去跟朋友吃饭喝酒我也没反对过，我自己就是干销售的，请客户吃饭这很正常，但我并不喜欢，只要能不去我都尽量不参与。可他却不同，特别喜欢凑热闹，开始跟朋友，后来跟网友，手机整天不离手，成天不知道和谁聊，密码设了好几个，更不让碰也不让看。不知道从何时起，我们的联系都靠电话了。他整天在外面喝，比我这个搞销售的还要忙，给他打电话吧就说马上回，可他的马上一般都是几个小时，有的时候喝得烂醉如泥，回家之后还耍酒疯，骂孩子，把孩子吓得嗷嗷哭，可孩子终究是孩子。他要是出去喝酒不在家，孩子还总是哭着找妈妈。我的工资卡从结婚就在他那儿，我只负责赚钱，至于钱是怎么花的我基本是不管的。只是我很奇怪啊，我们俩一起一个月差不多10000多块，可是我们月月过不到头，还得靠透支信用卡过日子。有一次我洗衣服的时候，从他口袋里掏出了2张结账单子，一张饭店的账单就600多，一张卡拉 OK 的账单1000多。这样也就不奇怪了，我们的工作收入啊，正经800过日子，我觉得是绰绰有余的，但这样的胡吃海喝，别说10000了，几万都不够啊。为此我们没少吵过架，可在吵架方面我真的不是他的对手，也跟他打过，可是他在耍泼方面简直是无敌的，我也害怕孩子受到伤害，就只能去让着他。

也许是我的退让鼓励了他，让他变本加厉的去这样对我。有一次他带着孩子在外面喝酒，怎么叫都不回来，我很生气。之前很多次他出去喝酒，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急眼，有的时候干脆不接。那天我打了很多次，他终于接了，接起来就骂，于是我们在电话里吵了起来。他脾气火爆啊，在电话里跟我叫号让我等着，他现在就回来揍我。没过多久他真回来了，喝得醉醺醺的，满身酒气，进屋就冲我破口大骂。最让我生气的是，他竟然把孩子丢在饭店里自己跑了回来。你说还有什么比孩子重要的？把那么小的一个小女孩留在一个陌生的饭店里，要让人带走了，让人欺负了，怎么办呢？想想都害怕，他却不自觉啊。跟我吵完，其实那一刻他就算是没完没了的，那边酒店也没闲着，见他一直不回去，人家也没时间，更没精力去管孩子，于是也到处去找他。他还在家里大吵大闹的时候，人家竟然派服务员把我姑娘给送回来了。幸好是遇到了好人啊，那次真的把我气够呛，可是我真的太不善言辞了，不习惯也不愿意去这样吵闹，而且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他这个人很偏激，我怕他做出那个让我控制不住的一些事情，真的他作起来再对孩子做出一些不利的事情，所以每当他耍酒疯或者发脾气的时候，我都不吱声的。一般他就是一直喊，使劲的喊，喊累了倒头就睡，至于是否吓到孩子，这些他都不关心，这些也不在他的范围之内啊，负责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一次啊，我们闹了几天也就拉倒了，日子还得继续过呀。说实话，我一直知道他不可信，这些年每天早上都是我叫孩子起床，给孩子做饭，然后送孩子上幼儿园，他工作很清闲，时间很宽裕的，那他也不起床，就晚上放学接孩子。尽管如此，有的时候他为了去赴酒局，就跟老师说孩子爸爸一会儿来接，自己跑掉了。有的时候我工作耽搁了，老师也不能一直在幼儿园等着，就把我姑娘带回家，让我去老师家领孩子。我每一次看到孩子啊，那个惺忪的睡眼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难过。可是跟他怎么说，这都没用的，人家照样一周出去喝七天，偶尔在家，那也不做饭，在外面吃。有的时候我觉得当初那个追求我的，给我做饭收拾屋子的他是那么的遥远，好像就是上个世纪的事情。曾经我也想过把他的所作所为告诉他爸，可是岳父来了，他警告我什么都不许说，他爸身体不好，气出病来怎么办。那个时候他孝顺劲儿来了，不过我想想，哎，就算是说了也用处不大，因为他在家也是属于谁的话都不听的主。别看他不听家里人的劝，但是只要家里人张口借钱，他二话不说马上给。他老弟年纪不小了，不出去工作，总是跟我们借钱。有一次他老弟说要出去打工，借5000块钱当路费，然后人也没去打工，这钱也没了影。这些年这样的事情简直太多了，我都记不清了。这就是我的老婆，跟我一起生活了6年的女人，我应该是恨她的。当她不管不顾的出去喝酒，还说谎自己在上班，等我打电话到他单位核实的时候，人家说他根本没来也没请假，他才承认自己在外面喝呢。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当他提出离婚的时候我却犹豫了。我担心如果离婚了孩子怎么办，我上班顾不上孩子，如果让老人来看，我父母家里还有农活走不开，那么就剩一条路了，我带着孩子回老家，可是回去一切又得重新开始啊。我的工作、朋友、生活圈子全都在长春了，回去可怎么活呀？再有孩子马上上学了，如果回老家，那里的口音孩子听不懂，教育更是跟不上的，种种的顾虑让我无法放手，可这样的日子又该如何继续呢？我真的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启明，听你的节目也十多年了，你能教教我，告诉我我该怎么做吗？说句玩笑话，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全中国好像有一个防家暴的，或者说家暴的一个中心吧，坐落在咱们东北啊，坐落在沈阳。他们接待的人是针对男性的。我这话我应该怎么说？半玩笑吧，是吧？因为有一些南方人认为，东北的男人好像就是那种比较凶的，脾气比较暴躁的大媳妇的人。但反过来想，真的这样吗？哎，说大康的事儿吧，我只想跟你说，我想为你这个媳妇儿所做出的这个离婚的要求替你鼓个掌。遇到这样的媳妇儿提出离婚，你烧高香去吧，一刻都不用迟疑，立刻马上欢天喜地的去答应，然后随后买鞭炮去，也不用带着孩子回老家，重新租一个房子呗，再请个保姆照顾孩子。我告诉你，就这样的钱啊，就这样的消费，你都没有和这个媳妇儿花得多，生活绝对比现在要靠谱很多。如果继续留在媳妇儿身边，你过这样的日子， 你看吧，啊，除了痛苦，你不会得到其他的回报。而且孩子在这样的妈妈的影响之下成长，你觉得他可能会幸福吗？你觉得这样的孩子能好吗？你才32啊，人不要害怕去改变，你只需要向前踏出一步，你就会发现没什么好怕的。你都已经走入了婚姻的最低点，你已经走进了生活当中的最低点了，你怎么走它都是向上的，生活不过如此了吧，它不会更糟了，不是吗？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
2: 很好，请坐。王亮，你来说说对这两句诗的理解。
3: 我不该懂，就是觉得写得好，要是我也能写成这样的就好了。
2: 没关系，今天这节课呀，就教同学们怎么写诗。其实啊，我们现在说的话，写的作文，也像这些古诗一样，将来也有可能被后人学习和传颂的。
4: 王亮，今天作业是写一首诗，你想好写什么了吗？
3: 我喜欢大自然，这山啊，水啊，哎，你看那片云，像不像熊猫？不像是云彩。
4: 好啊，那我也试试。咱们写的诗，也许将来也能进课本呢。

0: 是在传承中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同心作伴，写意星辰璀璨，逐梦前行，继续为未来的孩子们谱写华夏文明新的远方。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二十多年前的一首歌，如今再听起来，依然会觉得有很多的过往在我们眼前闪过。可是就是这样一首歌，你仍旧爱听着。一辈子的爱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也不是什么诺言、承诺、誓言，而是当所有人都离弃你的时候，只有他在默默地陪伴着你。当所有人都赞赏你的说话，也只有他牵着你的手，嘴角上扬，仿佛骄傲地说，我早就知道。不要因为爱人的沉默和不解风情而抑郁，因为时间会告诉你，越是平凡的陪伴就越幸福长久。我不希望出现在你生活当中繁花似锦的时间，而是希望在你生命当中最窘迫亦或是最邋遢的时候。因为喜欢的是雪中送炭，并非是

0: 23:41，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为您播出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啊。说实在的啊，启明也是一个比较随心的人，因可能有一些人听过江湖的节目哈、啊，是和我对班的那个，他的节目呢一般都能坚持到1点，我呢过了12点之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结束了。可能愿意听会儿歌，也可能只想聊聊我们内心深处这种最想说的那些话吧。
1: 命里早注定分手，
0: 爱在深秋，对于东北来讲，此时算是一种秋天了，可能也快到深秋了。那么这份爱你收到了吗？
1: 怎会
0: 今天晚上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叫成年后的你和成年前啊，年少的时候的你，年轻时候的你有什么不同呢？欢迎大家哈、啊、给启明留言，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哈、啊、39285649，39285649啊，你也可以在这里边除了跟这个互动话题啊进行留言之外，你也可以跟我讲述你的故事。如果你希望把你的故事在晚上节目当中播出来的话 OK， 那我一直在等待着你，但是也说好千万别上午给我发信息啊。

来看一些朋友的留言哈。顶瓦辛格他说，年轻的时候我要追求梦想，我要成为建筑行业里的佼佼者，现在考公去了。最佳选手，年轻的我啊，这是工牌，你去投诉啊。现在的我，即使是病人的错，我也要委屈的憋着去给病人道歉。草莓味儿他说，18岁的时候计较很多的东西，很在意很多的事情，对人世间的来去得失拿得起却放不下。到了28岁，走过的路多了，见过的人也多了，眼界心胸也宽阔了，心里放的事儿也就少了。那说明你成长了，但是对于我来讲，拿得起放不下可能是今生的痛吧。

这个叫坚定理想的朋友哈、发来留言，他说上学的时候喜欢30+的，感觉成熟有魅力，现在30多了，喜欢20出头的，别出太多的那种阳光开朗的大男孩。一受到这样的事情，真的我就觉得老天不善待80后的男人，什么意思啊？当80后的男人是弟弟的时候啊，很多的女性喜欢的是大叔。当80后的男人成为大叔之后呢，很多人变得喜欢了弟弟。啊，这个叫吃一点点，他说哥，我来给你科普一下什么叫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吧。他说海绵宝宝就是每天快快乐乐的，我小的时候啊就是每天快快乐乐的，然后后来变成了每天都想杀人的章鱼哥。章鱼哥那么暴躁吗？好，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咱先不讲述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件事情的主人公啊叫做蛋小莫啊，23岁，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小莫呢也是一个四川的妹子，幺妹儿啊。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找到了我，我们俩呢用微信打电话聊了大概能有1个半小时吧，反正挺长的。最后我给他的评价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谎险些令爱情鸡飞蛋打，这谎撒的啊，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么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我跟了妈妈。在我印象当中，他们总是吵架，有的时候还会动手，甚至打到一起。每一次他们吵架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害怕，自己躲在厕所里哭。只等到他们吵完了，妈妈想起我了，会抱着我安慰我。但是他们吵架的时候给我的是那种恐惧以及担忧。即便是很多年之后我长大了，还常常的出现在我的梦中，将我从睡梦当中惊醒。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庆幸他们离婚了，能让我过一个轻松的童年。生活虽然辛苦了，但是家里很安静，不必每天提心吊胆的去担心他们吵架，我觉得挺好的。

后来妈妈遇到了叔叔，叔叔对我和妈妈都很好，可以说对我是视如己出。他们结婚之后，我就改口叫他爸了。妈妈和叔叔结婚之后，两个人感情那么好，基本没吵过架，而且叔叔比我亲爸对我都要好，给我开家长会，带我们出去玩。妈妈说，我说我的时候啊，他还会替我出头。而我爸自打跟我妈离婚之后，就再也没管过我们，好像凭空的从我的世界当中消失了一样。也许是因为父母的婚姻吧，我就特别害怕触及感情。直到去年夏天，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小伙子，他大高个子，长得一般，但看着很舒服，儒雅谦和，带着浓浓的书卷气，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也很随和，啥都听我的。我们两个无论是从性格啊、长相啊、工作呀、都很相配，属于那种门当户对吧。认识没多久，我就带他回了家，妈妈和继父都很喜欢他，他也喜欢来我家，说我家的气氛好和睦。的确，自打我妈遇到了叔叔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很温柔。可能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吧。对我来说，自打继父参与了我们的生活，日子也变得平和幸福了。他就是我的父亲，是我的一家人。有一天我和妈妈聊天，突然想起我对象可能不知道我现在的爸爸是继父，我从来没跟他提起过，他也没问过，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和他说。妈妈想了一会儿说，还是不要着急了，等感情稳定了之后再说，主要是怕万一对方在意我是单亲家庭的，再不同意就不好了。我一想也对，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也就没有再提这事儿。要说忘也没忘，在我心里始终是惦记着的。那个时候他天天来找我，对我特别的好，每次看见他发亮的眼睛痴迷地望着我，我的心都快化了。我就对自己说，这次算了，等下一次再告诉他吧。我向天保证，这绝对是真心的，我没有心要去骗他的。可是事情一拖再拖，直到我们相处了半年多，感情稳定了，双方家长打算回亲家了，我这才觉得应该跟他说清楚了。可这一次我妈还是不同意。我妈说在我们家说了算啊。我妈呢，在我们家我妈说了算，既然她认为先不说为好，那我也就没反对。出发之前啊，去酒店之前我们商量好，继父就以我生父的身份去出席。话说这次见面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两个人在酒店里坐定之后相互介绍，我继父除了工作单位说的完全是我生父的情况，包括生父的老家、生父的姓名，连电话号码都是生父的，这是我们出发之前商量好的。我对象他爸呢，他妈都被蒙在鼓里，笑得可开心了。酒席上他爸妈主动提出给我们买婚房，装修啥的也不用我们家管，看得出他们家对我呢，对我的家人都是非常满意的。我坐在其中，心情啊简直是难以形容，既兴奋又紧张，但更多的是一种愧疚，还有一些好笑。我看着他们聊天，准公婆朝我继父喊着我生父的名字，怎么都觉得别扭。我继父也不太习惯，反应总是慢半拍，他们每喊一声都让我心惊肉跳的。我极力地保持着笑容，可是随时都觉得要有雷要爆炸。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笑容也就越来越难了。在座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很开心，只有我却是莫名的恐慌，甚至有一种想逃跑的冲动。我觉得这件事做错了，我们不应该继续隐瞒继父的事情了。今天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摊牌机会，可是我们却错过了。如坐针毡，那种煎熬总算结束了。从酒店出来告别他们一家人，坐上车，我犹如虚脱一般瘫坐在这个座椅上，心里好像着了火。我跟妈妈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做错了，可是妈妈却不以为然，她还沉浸在刚刚的欢乐的气氛当中。她说，咱们又没做什么坏事啊，是骗他们钱了还是骗他们啥了，没事你放心。然后她转身跟继父聊起了我对象的父母，显然她很喜欢这个善良的夫妻。我听见继父说，还是应该找一个机会澄清一下比较好，然后我的思绪就跑远了。

0: 他们的聊天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因为我知道我妈妈还有继父以爱的名义合理地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回亲家之后，他来我家更勤了，几乎天天都来。我每天在喜悦当中期待着他的到来，享受着他的爱慕，他的依恋。那个时候我已经爱上他了，认定他了。我们开始讨论婚事，畅想未来，甚至连孩子的名字都想了无数个。时间将我们从日出推到了日暮，迅速地从我们身边溜走。每一次见到他，我都会想把继父的事情说出来，可是每一次都觉得时机不对，于是事情就是一拖再拖，转眼又一个月。这天是周末，原本每个周末他都会来找我，可是整整两天他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觉得很奇怪，心中隐隐泛起了不安，感觉有事情要发生。我很担心，感觉他家肯定是知道了，就跟妈妈说起了这件事情，要不他不可能两天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最后没忍住，我先给他打了电话，电话响了三四声他才接。我问他咋的了，怎么没动静了，他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等下再说，便挂断电话。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嘟嘟的声音，我的心突然凉了半截。我再次跟妈妈抱怨，真的很担心，可还没等妈妈说话，他的电话又打了进来。我接了起来，心突突的乱跳。他问我，你爱不爱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的喉咙干涩，一时无言以对。他继续问，你爸到底叫啥名？该来的总是会来的。我突然之间就镇定下来，我说咱们还是见面再说吧。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在我家楼下见了面。他的脸色不太好，声音沙哑，情绪有一些小激动，但并没有我想象当中的愤怒。我心里发毛，强稳住语调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他父亲的老朋友来串门，正好认识我父亲，聊天的时候说起，才发现我家说了。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
3: 很好，请坐。王亮，你来说说对这两句诗的理解。
4: 我不太懂，就是觉得写得好，要是我也能写成这样的就好了。
3: 没关系，今天这节课呀就教同学们怎么写诗。其实啊，我们现在说的话写的作文也像这些古诗一样，将来也有可能被后人学习和传颂的。
5: 王亮，今天作业是写一首诗，你想好写什么了吗？
4: 我喜欢大自然，这山啊水啊，哎，你看那片云像不像熊猫？不像写云彩。
5: 好啊，那我也试试，咱们写的诗也许将来也能进课本呢。

0: 高的敬意，是在传承中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同心作伴，写意星辰璀璨，逐梦前行，继续为未来的孩子们谱写华夏文明新的远方。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二十多年前的一首歌，如今再听起来，依然会觉得有很多的过往在我们眼前闪过。可是就是这样一首歌，你仍旧爱听着。一辈子的爱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也不是什么诺言、承诺、誓言，而是当所有人都离弃你的时候，只有他在默默地陪伴着你。当所有人都赞赏你的时候，也只有他牵着你的手，嘴角上扬，仿佛骄傲地说，我早就知道。不要因为爱人的沉默和不解风情而抑郁，因为时间会告诉你，越是平凡的陪伴，就越幸福长久。我不希望出现在你生活当中繁花似锦的时间，而是希望在你生命当中最窘迫亦或是最邋遢的时候。因为喜欢的是雪中送炭，并非是

0: 23:41，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为您播出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啊。说实在的啊，启明也是一个比较随心的人，因可能有一些人听过江湖的节目哈、是和我对班的那个，他的节目呢一般都能坚持到1点，我呢过了12点之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结束了。可能愿意听会儿歌，也可能只想聊聊我们内心深处这种最想说的那些话吧。
1: 命里早注定分手，
0: 爱在深秋，对于东北来讲，此时算是一种秋天了，可能也快到深秋了。那么这份爱你收到了吗？
1: 怎会分手。
0: 今天晚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叫成年后的你和成年前啊，年少的时候的你，年轻时候的你有什么不同呢？欢迎大家哈、给启明留言，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哈、39285649，39285649啊，你也可以在这里边，除了跟这个互动话题啊进行留言之外，你也可以跟我讲述你的故事。如果你希望把你的故事在晚上节目当中播出来的话 ，OK， 那我一直在等待着你，但是也说好，千万别上午给我发信息啊。

来看一些朋友的留言哈。顶瓦辛格他说，年轻的时候我要追求梦想，我要成为建筑行业里的佼佼者，现在考公去了。最佳选手，年轻的我啊，这是工牌，你去投诉啊。现在的我，即使是病人的错，我也要委屈的憋着去给病人道歉。草莓味儿他说，18岁的时候计较很多的东西，很在意很多的事情，对人世间的来去得失拿得起却放不下，到了28岁，走过的路多了，见过的人也多了，眼界心胸也宽阔了，心里放的事儿也就少了。那说明你成长了，但是对于我来讲，拿得起放不下可能是今生的痛吧。

这个叫坚定理想的朋友哈，发来留言，他说上学的时候喜欢三十加的，感觉成熟有魅力，现在三十多了，喜欢二十出头的，别出太多的那种阳光开朗的大男孩。一说到这样的事情，真的我就觉得老天不善待80后的男人，什么意思啊？当80后的男人是弟弟的时候啊，很多的女性喜欢的是大叔，当80后的男人成为大叔之后呢，很多人变得喜欢了弟弟。啊，这个叫吃一点点，他说哥我来给你科普一下什么叫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吧。他说海绵宝宝就是每天快快乐乐的，我小的时候啊就是每天快快乐乐的，然后后来变成了每天都想杀人的章鱼哥。章鱼哥那么暴躁吗？

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咱先不讲述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件事情的主人公啊叫做蛋小莫啊，23岁，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小莫呢也是一个四川的妹子幺妹儿啊。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找到了我。我们俩呢用微信打电话聊了大概能有一个半小时吧，反正挺长的。最后我给他的评价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谎险些令爱情鸡飞蛋打。这谎撒了啊，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么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我跟了妈妈。在我印象当中他们总是吵架，有的时候还会动手，甚至打到一起。每一次他们吵架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害怕，自己躲在厕所里哭。只等到他们吵完了，妈妈想起我了，会抱着我安慰我。但是他们吵架的时候给我的是那种恐惧以及担忧。即便是很多年之后我长大了，还常常的出现在我的梦中，将我从睡梦当中惊醒。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庆幸他们离婚了，能让我过一个轻松的童年。生活虽然辛苦了，但是家里很安静，不必每天提心吊胆的去担心他们吵架，我觉得挺好的。后来妈妈遇到了叔叔，叔叔对我和妈妈都很好，可以说对我是视如己出。他们结婚之后我就改口叫他爸了。妈妈和叔叔结婚之后两个人感情那么好，基本没吵过架，而且叔叔比我亲爸对我都要好，给我开家长会，带我们出去玩。妈妈说我说我的时候啊，他还会替我出头。而我爸自打跟我妈离婚之后就再也没管过我们，好像凭空的从我的世界当中消失了一样。也许是因为父母的婚姻吧，我就特别害怕触及感情。直到去年夏天，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小伙子，他大高个子，长得一般，但看着很舒服，儒雅谦和，带着浓浓的书卷气，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也很随和，啥都听我的。我们两个无论是从性格啊、长相啊、工作呀、都很相配，属于那种门当户对吧。认识没多久我就带他回了家，妈妈和继父都很喜欢他，他也喜欢来我家，受我家的气氛好和睦。的确自打我妈遇到了叔叔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很温柔。可能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吧。对我来说，自打继父参与了我们的生活，日子也变得平和幸福了。他就是我的父亲，是我的一家人。有一天我和妈妈聊天，突然想起我对象可能不知道我现在的爸爸是继父，我从来没跟他提起过，他也没问过，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和他说。妈妈想了一会儿说还是不要着急了，等感情稳定了之后再说，主要是怕万一对方在意我是单亲家庭的，再不同意就不好了。我一想也对，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也就没有再提这事儿。要说忘也没忘，在我心里始终是惦记着的。那个时候他天天来找我，对我特别的好，每次看见他发亮的眼睛痴迷地望着我，我的心都快化了。我就对自己说，这次算了，等下一次再告诉他吧。我向天保证，这绝对是真心的，我没有心要去骗他的。可是事情一拖再拖，直到我们相处了半年多，感情稳定了，双方家长打算回亲家了，我这才觉得应该跟他说清楚了。可这一次我妈还是不同意，我妈说在我们家说了算啊。我妈呢，在我们家，我妈说了算。既然她认为先不说为好，那我也就没反对。出发之前啊，去酒店之前，我们商量好，继父就以我生父的身份去出席。话说这次见面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两个人在酒店里坐定之后，相互介绍。我继父除了工作单位，说的完全是我生父的情况，包括生父的老家、生父的姓名，连电话号码都是生父的。这是我们出发之前商量好的。我对象他爸呢，他妈都被蒙在鼓里，笑得可开心了。酒席上他爸妈主动提出给我们

们买婚房，装修啥的也不用我们家管，看得出他们家对我呢，对我的家人都是非常满意的。我坐在其中，心情啊，简直是难以形容，既兴奋又紧张，但更多的是一种愧疚，还有一些好笑。我看着他们聊天，准公婆朝我继父喊着我生父的名字，怎么都觉得别扭。我继父也不太习惯，反应总是慢半拍。他们每喊一声都让我心惊肉跳的，我极力地保持着笑容，可是随时都觉得要有雷要爆炸。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笑容也就越来越难了。在座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很开心，只有我却是莫名的恐慌，甚至有一种想逃跑的冲动。我觉得这件事做错了，我们不应该继续隐瞒继父的事情了。今天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摊牌机会，可是我们却错过了。如坐针毡，那种煎熬总算结束了。从酒店出来，告别他们一家人，坐上车，我犹如虚脱一般瘫坐在这个座椅上，心里好像着了火。我跟妈妈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做错了，可是妈妈却不以为然，她还沉浸在刚刚的欢乐的气氛当中。她说，咱们又没做什么坏事啊，是骗他们钱了还是骗他们啥了，没事，你放心。然后她转身跟继父聊起了我对象的父母，显然她很喜欢这对这个善良的夫妻。我听见继父说，还是应该找一个机会澄清一下比较好，然后我的思绪就跑远了。他们的聊天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因为我知道我妈妈还有继父以爱的名义合理地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回亲家之后，他来我家更勤了，几乎天天都来。我每天在喜悦当中期待着他的到来，享受着他的爱慕，他的依恋。那个时候我已经爱上他了，认定他了。我们开始讨论婚事，畅想未来，甚至连孩子的名字都想了无数个。时间将我们从日出推到了日暮，迅速地从我们身边溜走。每次见到他，我都会想把继父的事情说出来，可是每次都觉得时机不对，于是事情就是一拖再拖，转眼又一个月。这天是周末，原本每个周末他都会来找我，可是整整两天他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觉得很奇怪，心中隐隐泛起了不安，感觉有事情要发生。我很担心，感觉他家肯定是知道了，就跟妈妈说起了这件事情，要不他不可能两天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最后没忍住，我先给他打了电话，电话响了三四声他才接。我问他咋的了，怎么没动静了，他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等下再说，便挂断电话。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嘟嘟的声音，我的心突然凉了半截。我再次跟妈妈抱怨，真的很担心。可还没等妈妈说话，她的电话又打了进来，我接了起来，心突突的乱跳。他问我，你爱不爱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的喉咙干涩，一时无言以对。他继续问，你爸到底叫啥名。该来的总是会来的。我突然之间就镇定下来，我说咱们还是见面再说吧。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在我家楼下见了面。他的脸色不太好，声音沙哑，情绪有一些小激动，但并没有我想象当中的愤怒。我心里发毛，强稳住语调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他父亲的老朋友来串门，正好认识我父亲，聊天的时候说起，才发现我家说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情景再现，拍案惊奇。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硕士女儿成了大龄剩女，父亲心急如焚，他偶然间获悉老同学的海归儿子也婚事无着，于是两个老友暗中牵线，为两个孩子制造一个相处恋爱的机会。那一对老友要结为亲家的心事能否如愿呢？请听大案纪实，拉郎配。
1: 2018年4月25号晚上8点左右，上班回来的林芝刚吃完晚饭在上网，突然接到父亲林宝华从老家打来的电话，他老朋友的儿子刚留学回来，托林芝帮他租一间房子。林芝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对父母也孝顺，自然是满口答应了。他不知道父亲其实是别有用心。
0: 林宝华1984年与小他2岁的同事王芳结婚，后来企业改制，两个人离职创业经营建筑材料，成为一方的富豪。女儿林芝漂亮懂事，学习用功，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后来又考上了本校研究生，毕业之后被一家生物技术工程企业录用。林宝华为刚工作的女儿支付了首付，买了一套32厅的房子，